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爱心。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五集。
2: 1949年1月31日，米高扬作为苏共中央代表来到西柏坡，2月8日凌晨离开，整整7天多的时间都在和中共中央五大书记谈话。在最后的2天会谈中，毛泽东表态，在此之前我们从苏联所得到的武器是无偿的，但是我们知道为制造这些武器，苏联工人是付出了劳动的，他们应当得到报酬。毛泽东说，在中国的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过渡时期也将是很长的。毛泽东提出，为了缩短过渡时期，我们需要经济援助。我们认为从苏联和新民主国家那里获得这种援助是可能的，我们需要为期3年为数3亿美元的贷款，每年本息为1亿美元。我们希望贷款中包括部分设备、石油和其他物品，以及为维持人民币坚挺所需的银子。他表示，这笔贷款将来中国要连本带息一起偿还。毛泽东建议派王稼祥作为驻莫斯科的大使。毛泽东在评价王稼祥时说，他过去曾同王明那伙人搅在一起犯过错误。毛泽东指出，1937年时王稼祥去过莫斯科，7月他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到了我们这里，这些指示符合我们的政治路线，帮助我们纠正了自己的错误。米高扬回答说，我们对未来的驻莫斯科大使的人选问题没有异议。毛泽东还谈到了新疆和蒙古问题。米高扬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关于新疆这个问题也很重要，毛泽东怀疑我们对新疆有什么打算。他说，在新疆的伊犁一带存在着独立

运动，他不服从于乌鲁木齐的政府，那里也有共产党。毛泽东说，当他1945年在重庆与白崇禧见面时，白崇禧转告他，说在伊犁一带，当地的起义者拥有苏联制造的大炮、坦克和飞机。我对他明确的声明，我们不赞成新疆各民族的独立运动，尤其是我们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我们认为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也应当是中国的一部分。在会谈中，有两个基本属于外交智慧的问题也过了一下招。一个是1949年1月18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通知所有外国使馆和使团，说1月21日中国政府将由南京迁往广州，建议他们一起迁往那里。在所有代表外交机关的首脑中，只有苏联大使接受了这个建议。苏联使馆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同大使一起迁到了广州，而工作人员最多的是美国使馆。可是大使斯图雷登和其他工作人员一直待在南京。斯图雷登到1949年8月南京解放4个月之后才离开。这件事使一般人会感觉莫斯科方面对蒋介石政府有特殊好感，因此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解。所以在2月1日会谈中，周恩来请米高扬对这一行为的动机做出说明。米高扬当时给斯大林的汇报电报中写道，我解释说这是合理的，因为在中国当时只有一个政府，我们只能向这个政府派驻大使，大使把使馆的一部分人留在南京，他本人同中国政府一起迁往广东，这是很自然的。实际上这样做不仅不会为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损害，反而将对他有所帮助。据当时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回忆，莫斯科方面也是让他们这样回答外界质疑的。但是我们知道，人们对这样的回答是认为很没有说服力的，但是我们必须执行莫斯科的指示。另一个是，蒋介石发出祈求和谈的新年文告后，希望美、苏、英、法等国调停中国内战。苏联方面认为，蒋介石提出的调停建议是曾经得到美国政府代表同意的，但是美英等国却在苏联之前通知国民党政府不参与调停中国内战，苏联则表态在后，觉得自己很尴尬。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和斯大林往返很多份电报，毛泽东劝斯大林不要对蒋介石政府抱有幻想，其和谈呼声是为了积蓄军事力量组织反攻，至少是阻止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毛泽东的态度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上次会谈，周恩来质问米高扬才过了一天，也就是2月3日，米高扬就提出，莫斯科怀疑这是由于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进行的电报通信这一情报被泄露出去而造成的，因此必须认真地对待保密问题，必须了解一下，看中共的周围人中是否有多嘴的人把这个情报泄露给了美国人。米高扬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说，毛泽东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因为如他指出的，这样重大的问题，尤其是和莫斯科通信这样重大的问题，只有出席会谈的几位中央委员、一位翻译施哲，还有杰列宾同志才知道，这些人是完全可靠的，他对他们是不怀疑的。7天多的时间，谈了大量和建立新中国有关的问题，当然也包括
这两个有趣的问题。米高扬最后给莫斯科的电报有一段总结性的语言，虽然有毛泽东反感的高高在上自以为是，但是他电报中提到的问题应该是都涉猎到了。也可以看出这次谈的内容大多是和新中国有关的问题。米高扬说，必须指出，我与这会谈的政治局的委员们在一般政治问题、党务问题、农民问题和整个经济问题方面都是十分内行的，而且对解决这些问题都很自信。不过他们在生产业务问题方面知识很匮乏，他们对工业、运输和银行的概念也很模糊。例如他们没有得到同国民党的战争结束后没收了哪些日本财产的任何资料，他们不知道在中国究竟有哪些最重要的外国企业，以及这些企业属于哪个国家，他们也没有外国银行在中国进行活动的情报等等等等。他们还不知道哪些企业属于他们想加以没收的官僚资本，其中有多少在解放区和处于何种情况。他们所有的经济计划都是空泛的，而没有企图将那些在解放区的受他们控制的企业加以具体化。他们处在穷乡僻壤，脱离实际。在会谈过程中了解到，他们对于准备作为国家的经济支柱的将其掌握在手中的部门没有具体的计划。米高扬的话很实在，有些情况也是准确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工作重心在农村，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解放战争的胜利来得太快了，一切的一切都在匆忙准备，都在匆忙中进行。二月一开始，中国国内形势复杂多变，但是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这个小山村里，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却显得很安静。他们与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谈了许多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以及新的国家怎样建立的问题。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无人知道米高扬的到来，更无人知晓他们的谈话内容。

二月的北平，虽然解放的时间很短，但是已经很有首都的气象了。最主要的一个象征性事件，是代行党中央机关报职能的《华北人民日报》来到了北平，并出版了《人民日报北平版》。《人民日报》成为党中央机关报，是有一个过程的。此前的党中央机关报是在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北解放区，胡宗南几十万大军压境，中共中央被迫撤出延安，《解放日报》于3月27日停刊。之后，党中央机关报出现了一年多的空白。1948年2月，刘少奇提出合并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为一个大的解放区的建议，该建议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成立华北局机构，成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诸问题。这里说的大党报，就是能够指导全党和全国工作的中央机关报。3月7日，毛泽东在给中央工委的电报中还专门谈到大党报，他说，华北局成立后，大党报应如延安解放日报那样，是同时代表中央和华北局的报纸，由中央负责，集中新华社、人民日报、晋察冀日报在一起。

0: 有充分条件办一个较好的报纸，其名称似宜恢复《解放日报》。5月20日，新成立的华北局举行第一次会议，刘少奇在会上讲道，毛主席提出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建立华北局同这个部署有关系，今后华北的方针是建设，他的工作带有全国意义，除非世界形势大变，美国进来，石家庄备战，华北要长期建设，要搞规划，逐步走向正规化。会议还研究了几个大字头单位的领导人选，决定刘兰涛任党校校长，叶剑英任军校校长兼政委，肖克任副校长，朱良才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盘石任新的大党报社长，吴玉章任华北大学校长，范文兰、程方吴任副校长。6月8日，华北局第四次常委会再次确认两报合并后的大党报定名为人民日报，会议还谈论了创刊号社论的内容，并商定请毛主席题写新的报头。毛泽东一连写了四个人民日报，对比较满意的字还在一旁做了圈点。人民日报的每边用圈点的字设计出新的报头，又根据毛泽东修改意见做了微调，最终确定了大党报的新报头人民日报。第一批进入北平的是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进城的时间是1949年1月31日的中午。当天下午，负责接收国民党华北日报和中央社北平分社的人民日报的队伍也进城了，他们还负责创办人民日报北平版。后来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这样回忆，下午时候到了，一群新闻兵三部大卡车从青龙桥直奔西直门，城门洞开，但是沙包巨马还没有完全拆除，港兵有解放军战士望着我们微笑，这好理解，自家人来了吧，还佩戴着国民党帽徽的蒋副军港兵也望着我们微笑，这很自然，他们新生之后看我们也是亲人。在我们之前，解放军先开进一个师，这其中呢包括第四野战军统领嘉奖的塔山英雄团、秋毫无犯团，成批进城的地方干部中我们是第一批。北平最早接管的是两个新闻单位，2月1日，北平原有的报纸通讯社除了国民党党报华北日报和党办通讯社中央社之外，照常出版发稿，几家报纸刊出了这样的标题，说接管正式开始，范长江接管华北日报，李庄接管中央社北平分社。范长江首先来到了华北日报的印刷车间，当场宣布所有工人从现在起全部参加人民日报工作，各就各位照常工作，为在北平出版人民日报而努力。出了印刷厂，范长江来到华北日报编辑部，宣布奉北平军管会的命令接管华北日报，从现在起原编辑部人员一律停止工作，听候安排处理。随着范长江的一声号令，人民日报工作人员进入各自预定的岗位，编辑人员即开始编报，准备次日出版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号。由于刚刚接管北平，市委领导千头万绪，眼前排着的都是大事，根本没有时间审稿，本来要早晨出报的，结果等到2月2日的傍晚，审完的大样才拿回报社，立即下场开印。迎着晚霞，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号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创刊号的头条是毛泽东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 其中包括8项和平条件。根据中央指示，全文刊登了1948年12月25日《中共权威人士评战争犯罪》一文，加注说明，其中杜聿明已被俘，傅作义因率部接受改编，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渴望将功折罪。同时还发表了55位爱国民主人士对时局的意见，这是他们在响应毛泽东提出的8项和平条件。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信。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六集。
2: 1949年2月2日，迎着晚霞，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号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创刊号的头条是毛泽东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其中包括8项和平条件。创刊号还发表了不久前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以林彪、罗荣桓两位将军的名义给傅作义将军的一封信，这封信实际上是毛泽东亲笔写的，结果引出了一段有趣的故事。这是一封讨父檄文，文章很长，语气很重，开始就斥傅作义执行南京国民党政府剿匪戡乱之违令，率所部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酷进攻，军刑所致，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烧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还指斥傅作义指示陈长捷命令天津守军抵抗到底等等。文章最后发出通牒，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敢以此文化古城及200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绝不宽恕，吾未言之不欲也。傅作义看到报纸之后非常气愤，非常痛苦，也非常无助。2月3日，也就是第二天，傅作义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写了一封情绪激动的信，表示对报纸发表公开通牒的不满，因为这时他已经放下武器交出了北平城，他不理解为什么中共还要这样做。他在信中写道，北平之不抵抗不是为了保全个人生命

财产的打算，而是为了避免人民的损失。既然共产党如此认为，那么他愿意按战犯罪接受人民的惩处，要求毛泽东马上给他指定好监狱，他要去主动投案自首，承受惩处。其实这封信是毛泽东1月15日写的，目的是敦促傅作义尽快接受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条件。当时傅作义还幻想天津能坚持很久，没想到第二天就抵挡不住了。没有了天津，傅作义少了最大的筹码，态度上也发生了转变。所以此电还没有发出，毛泽东接着又续写了一下电报内容。上电即至傅通牒写好后，接到转来傅至邓州各电及攻克天津电，证明傅作义业已动摇，但是还有许多反动观点及妄想。例如傅作义14日还在指挥陈长捷夺回突破口，试用炸药抵抗，而在15日15时至邓宝山殿内，又为在此时期再有一人一物之伤亡损坏，为国家军所不应。不说他自己下令停战，而说要我方停战，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方分享政权之意，因此必须将致傅通牒交于傅方代表，你们并应对邓周表示，在傅方没有事实表现之前，我方对傅氏答应的话仍取怀疑态度。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邓宝山看到林彪交给他的通牒之后，觉得语气太严厉，怕影响已经取得的谈判结果，于是他跟林彪建议暂不交给傅作义这封通牒一样的信件。林彪当时同意了，并报告给了中央军委，说因此次与邓宝山谈话态度和气氛与通牒的口气大不协调，我们曾对是否递出通牒迟蹰，但最后考虑因时间所限，乃机械的递出。我们后告苏静，可在入城途中以个人谈话方式，要邓考虑对事态发展之有利方法，是否可先于复谈。如一切顺利解决，则不交通牒；如谈无效，再交出。几经拖延，过了十天还没有交给傅作义。1月25日，中央军委又来电催问此事，林彪知道事情重大，毛泽东一定有自己的战略考虑，于是就对苏静说，你可以问一问邓宝山，若是没有交，务与今明两天你与他一起去交给傅作义。苏静立即乘车去东四孙家坑51号邓的住处，稍事寒暄之后便问道，邓先生，请你转给傅先生的那封信交了没有啊？邓宝山说没有。苏静说，没有交啊，我们俩现在就去交吧。于是苏邓二人乘车来到中南海居仁堂，他们的到来受到傅作义热情的接待，傅作义自然要与苏静多谈些话，邓便到傅的书房将信交给了傅东菊，让他转交给傅作义。傅东菊打开一看，也感到措辞生硬，怕父亲接受不了，把本已做好的事情弄僵，就压了下来。所以直到2月2日，人民日报北平版公开发表，傅作义才看到了这封信。北平已经和平解放，傅作义已经撤出北平，为什么毛泽东还要公开发表这份通牒呢？原来在傅作义的部队出城之后，傅作义与南京的联系并未中断，东单的机场也没有关闭。傅作义还多次向陶铸表示，愿意作为促成中共与南京李宗仁白崇禧和平谈判的桥梁。因此毛泽东认为，此时傅作义虽然在军事上已经接受了出城改变的方式，然而在政治上，他还在搞他自己的政治。

活动，说傅与李和白拉紧想把南京的一些人弄进来以壮声势，并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最近并用推迟我之进城时间，对部队发了两个月的饷银，对被拆毁房屋进行赔偿救济，并利用报纸大肆宣传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绩，并誉之为万众生佛。总之，他极力地收买人心，制造政治资本，想在联合政府中能插上一脚。因此毛泽东选择在傅作义的部队出城之后公开发表这封信，就是为了进一步攻破傅作义的政治立场，老老实实接受其部队的改编，不要再有其他的政治幻想，真心实意地跟着共产党走。傅作义的情绪这样大，是林彪等没有想到的。加上这个时候傅作义的部队还在其控制之下，还没有进行改编，所以林彪他们感到事关重大，马上进行了研究，并给中央发了电报，提出要和傅作义进行一次谈话，做一些解释，并把谈话的大纲报告给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当天，也就是2月3日，就复电同意了谈话的大纲，但是强调对傅的态度如新华社公开所表示者，他过去做的是错的，此次做的是对的，他的战犯罪我们已经公开宣布赦免，断不会再有不利于他的行动，他不应当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要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人民方面及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如果他暂时不愿意发这样的通电，也可以等一等，想一想再讲。以上态度应向傅本人及傅左右公开明确反复说明，特别是对邓宝山、周北峰、王克俊、严幼文诸人，你们要多做工作。目前留傅驻北平，对改编傅部和争取太原、武汉、南京、上海的局部和平解决都有必要。目前不要让他飞到绥远去，将来他去绥远或者其他的地方都是可以的。入城之后请林彪和傅邓见面扯开谈一次。进城之后2月8日，林彪、聂荣臻等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邓宝山，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那封信进行了坦诚的交谈。林彪说，前几天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致将军的书面通牒，引起了将军的强烈不满和对未来前途的顾虑，我党所以这样做呢，是对将军的过去做个总结，对将军执行南京反动政府的违令做个总结，以便向全国人民做个交代，同时呢也为将军开始今后的新生活做个起点。这次北平获得和平解放，将军做的是对的，是有功绩的，所以将军的战犯罪应该赦免，而且也已经公开宣布赦免了，今后断然不会再有不利于将军的行为。今后如果将军愿意在我党中央的领导下为人民做些工作，我们是衷心欢迎的。我党中央初步决定在召开全国政协时邀请将军参加，并拟请将军参加中央政府的工作。林彪的这番话彻底打消了傅作义的顾虑，使他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傅作义表示，哎，过去啊心中矛盾很大，主观上有心替人民做事，实际上呢反而替有钱人做了保镖，嗨，深感参加内战是错误的。解放军占领沈阳之后，我认为这仗是不能再打了，中国今后当以共产党为领导，我过去对共产党关于民主的主张缺乏了解，今后

0: 愿为人民服务啊，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对部队改编和政权接收，中共和解放军领导认为怎么办好就怎么办，不要多有顾虑啊。但是傅作义还想见毛泽东一面，这样他才会更加的踏实。经过叶剑英请示，党中央同意，2月22日，傅作义、邓宝山和傅的机要秘书严佑文随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一起从北平出发，来到了西柏坡。和毛泽东一见面，傅作义立即是大步迎上前，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说：哎呀，我有罪，我有罪呀。毛泽东笑着说：不，你有功啊，你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啊。当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来到住处看望傅作义、邓宝山。毛泽东握住傅作义的手，愉快又风趣地说：嘿嘿，过去呀，我们在战场上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嘛。蒋介石一辈子耍码头，你看这最后还是你把他给甩掉了嘛。据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人员回忆，一天晚饭之后，毛泽东和傅作义一块儿散步。毛泽东问：医生啊，全国马上要解放了，你想干些什么工作呢？傅作义说：我想我回部队恐怕不合适了啊，还是回到黄河套一带做点水利建设方面的工作吧。毛泽东听了以后说：哦，你对水利工作感兴趣啊，嗯，这很好，只是黄河套太小了，将来你可以当水利部长嘛。果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傅作义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心结解开了，这才有了后来的解决国民党军队的绥远模式。这个模式成为解放南中国的主要模式。北平这个千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了下来，而且被解放区的晴朗天空映照着，是一天一个变化，越来越有新首都的模样了。解放军的大部队正式进城是2月3日，这一天是大年初六，天刚蒙蒙亮，参加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的部队就起床了，检查发动车辆和坦克，列队整理军容。北京的市民们也不顾天气寒冷，成群结队地来到前门广场欢迎子弟兵进城。上午9时许，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刘仁、刘亚楼等以及北平联合办事处的傅作义方面代表登上前门箭楼，检阅入城部队。入城部队经过前门后，指挥部特意安排部队穿过东郊民巷。近半个世纪，东郊民巷都是外国人控制的特区，中国军队和警察都无权进入。今天人民解放军抬头挺胸，浩浩荡荡走进来了，这大厦的帝国主义列强的威风，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也是在宣示即将诞生的新的共和国是站立起来的共和国，是独立自主不惧帝国主义列强的共和国。大部队入城的第二天，在原国民党北平市政府会议厅里，
1: 人民政府接管旧北平市政府的仪式在这里举行。下午3:30，在激昂的军乐声中，北平市人民政府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迈着稳健的步伐进入会议室。原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刘尧章率领高级官员在门口两侧迎接。仪式开始后，刘尧章捧着原北平市政府大印交给叶剑英，并表示旧北平政府所有一切官员职员听候人民政府处理。叶剑英说，这次北平的解放是人民的胜利，是一个革命，和以往统治阶级间政权的交替绝不相同。解放区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在人民政府里工作的人员应该为人民服务，绝不能骑在人民的头上。过去反动政府的一切欺诈、压迫、剥削人民的作风必须彻底铲除。2月12号是元宵佳节，这一天北平的大街小巷里家家户户都早早地挂上了红灯笼，是一派节日气氛。北平各界还举行了20万人的盛大集会和游行，庆祝管理城市的权力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从上午9时起，参加庆祝集会的各界人群就开始分两路进入了天安门广场。到中午12时，仅中华门一个路口签到的人流就多达11万人。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彩旗招展，近百个秧歌队、军乐队、高跷队、汉船队、武术队和化妆宣传队载歌载舞，各显神通，把气氛一浪一浪推向高潮。这一盛大的场面在古城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下午1:30，庆祝大会在雄壮的音乐和礼炮声中开始。北平市军管委员会主任市长叶剑英将军和清华大学教授张希若先生以及工人、妇女、解放军和学生代表先后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游行开始了，乐队高奏《东方红》，成千上万的人跟着一起唱，表达他们对党的热爱，对毛主席的热爱。东西两路游行队伍一路走一路唱，把歌声唱遍了全城。一个救治员对身旁的人感慨地说，前这座古城还是苦城啊，如今他笑了，这座古城确实变了。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从中下到城市，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两位梅花奖获得者王红丽老师和贾文龙老师共同演绎的大型抒情寓言豫剧《愚公移山》。这是2008年倾力打造的一台高水准的舞台剧目，特邀全国著名导演余孝宇、国家一级编剧熊文祥等国内的一流创作人员，同时剧本呢也经过了反复的研讨、提炼、修改，确保了该剧目无论是从舞美、灯光、服装、道具，还是从唱腔设计、导演手法等方面呢，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型抒情寓言豫剧《愚公移山》，它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开拓奋进的精神，在剧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它曾经获得了河南省文华大奖。剧情中，王屋四老呢是守旧势力的代表，而愚是这里挑战祖先规矩、偷出深山闯荡山外的不安分之人。山外的世界拓宽了他的眼界和胸襟，他带着妻儿回山，带着造福百姓的夙愿，准备移山。
1: 王屋四老来喽！
2: 四老来了，
3: 来了，
4: 来了，
3: 来了，
4: 拜山嘞，俺能不来吗？
3: 啥呀？
4: 拜山嘞，
3: 拜元嘞，
4: 耶，拜山嘞，
3: 拜山嘞，我知道拜山嘞，那是当然要拜呀。可孩子们呐、啊，你们说说，这太行王屋两座大山是怎么来的吗？
5: 是老祖先北来的。哦，
3: 北来的，那咱老祖先为啥要背来这两座大山呐、啊？
5: 这，
3: 我说老二啊，你跟孩子们说说。
1: 哎，好。
3: 相传此地并没有山，与山外啊是一马平川，紧紧相连。山外的人经常往这跑，山里的人呐、啊、也经常到山外去，这样一来而去，弄得是人心不顾，世风日下呀。祖先着急呀，为了保住这一方净土，就背来了这两座大山，挡住了去路。从此山

0: 闪了。
1: 那咱闪离刃不也除不了闪了吗？
2: 不行，这正是素贤的亮窟用心，为了后辈儿孙不受闪来诱惑，素贤丢又苏旭，男人不出闪，女人不下天，天黑睡觉，天亮起床，节省即是省话呀。
3: 说得好，说得对。
0: 是啊，你再说说这为啥要拜闪。
2: 好，
3: 这
0: 闪
2: 挡住了山外妖风，保护了一方净土，养育了后辈儿孙。今日拜山，干山之恩，谢山之情。四老，我说的对不对呀？
4: 说的好，
5: 说的好呀！
3: 这不愧为酋长，真乃智人也。
2: 人牛相斗，必诛在役，若不及时相扶，日后定出大祸。谁能相扶神牛，我重重有伤。谢谢
3: 我去斗他。
0: 哎呀
6: 你是想找死来吧你？
3: 哎呀，
7: 这个大
2: 办法
0: 快想个办法，
7: 想办法吧！
8: 神牛相斗，人力能支，只有请求神灵保佑啊！

0: 姓李呀、啊？
1: 是李，是李呀、啊。
0: 过路人，我要重重地赏你。啊？
1: 你是智？
0: 哎，那你是
1: 暗？是玉呀、啊！啊！
0: 你真是玉，
1: 大哥，
0: 兄弟，
1: 哎呀，
2: 伙计，
1: 嗨，
0: 兄。

0: 怎么你想听？
1: 那可先行了。
0: 好，俺就说说山。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思为您带来的空中梨园。鱼的夫人来到家乡呢，有种种的不适应，住茅屋、走石路，哪怕是晒个太阳都是一种奢望。鱼满怀着信心，准备将王屋、太行2座山移开，让大家重见光。

0: 如此回来，就是要把钱戳个空。好，
1: 你不是想要太阳吗？
0: 就等着吧，俺给你迎太阳。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思为您带来的空中梨园。今天我们欣赏到的是大型抒情寓言豫剧《愚公移山》的故事。愚准备拿着斧头上山，可是他也犯了难，这山怎么移？祖祖辈辈都说要移山，可是说了几百年要移山，一直没有移动。愚思前想后，既然说了就要做，山不会长高，人无穷尽。听众朋友，伴随着贾文龙老师这段

0: 一大山迎太阳，壮志固然在。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继续来欣赏愚公移山的故事。
1: 一山迎太阳，这山咋意？太阳迎迎太阳，爷爷这么说，爷爷的爷爷也是这么说，将来孙子也会这么说，孙子的孙子还会这么说。这句话说了几百年了，说了

男人不出山，女人不下田，天黑睡觉，天亮起床，节生节世生化养灾，一切照老祖宗的规矩。

傻孩儿，你们敢！

山呐、啊，望巫山，俺世世代代受你之恩，感你之情。可是你是祖先套在俺身上的枷锁，山里的人走不出去，山外的风吹不进来。今天俺要将你移开，为子孙后代永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大型抒情寓言豫剧《愚公移山》。这个剧目呢是2008年倾力打造的一台高水准的舞台剧目，特邀全国的著名导演余孝宇、国家一级编剧熊文祥以及两度梅获得者王红丽老师和梅花奖获得者贾文龙老师共同演绎。愚公移山选自战国前期的列子，在当时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条件下呢，人们只能幻想借助具有超人的力量来实现征服自然的愿望，同时呢，也体现了劳动人民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昨天节目当中，我们感受到了愚回到家乡的雄心壮志，他要把山移走，带领大家告别贫穷，造福百姓。可是王屋四老呢，是守旧势力的代表，面对着嘲讽，愚毅然决然地要移山，可是山里发生地震时呢，却把责任嫁祸于愚。智和愚情同手足，面对各种压力呢，作为酋长的智不得不逼迫愚停下移山的念头。

0: 不知烦的是哪门子啥呀，
1: 这么高的山硬让他搬家了。

宫，突然之间天旋地转，地动山摇，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请令贵明示，请令贵明示。

0: 显命时，若想平安，速成依山佛手。
1: 是，
0: 就是从山外带来妖风的雨。

0: 我竟不信这山一走走。
1: 一山

0: 你就不能退一步啊？
1: 大哥，后辈儿孙不答应了。
2: 哥，这是为什么？
0: 他一山得罪了祖先，应该受到贬刑。
2: 为啥要打你呀？
0: 我身为酋长，又是他哥，我愿承担一切罪过。
2: 只要两个哥平安无事，此情我情愿便下毙命。
0: 不，
2: 打他！
0: 不，
2: 打我！打我！
0: 打我！
2: 打我！
0: 打我！
2: 打我！
0: 打我！
2: 打我！

老子我不依山啦，老子我不依山啦。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抒情寓言豫剧《愚公移山》。愚被迫答应不再移山，可是面对着阻碍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两座大山，他又默默地鼓起勇气还想移山。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更大的困难还在后头呢。
2: 俺的夫子呢？俺的夫子呢？啊！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思为您带来的大型抒情寓言豫剧《愚公移山》。愚移山呢是要造福百姓，可是愚昧的陈旧思想在一场瘟疫的到来中残害了愚的一双儿女。听众朋友，节目时间的原因呢，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我们继续来欣赏《愚公移山》。

0: 从命，这是天意，天意难
1: 违。
2: 大哥，求你给俺儿女一条活命吧！
3: 哎呀，求什么？救命啊！
2: 我也求你给部落的子民一条生路吧。

0: 挑人命打，或是全部落的存亡大呀。
1: 青山，你要为部落做主啊。

0: 臣一道啊！
1: 世公，祭坛之事由你做主。
2: 臣
3: 大哥。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

为完整的皇家宫殿之一。这座历经了中国明清两代的宫殿呢，与中国江苏省的苏州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座远在中国南方的城市是如何跟故宫这座位于中国北方的皇家宫殿扯上关系的呢？故宫里啊，究竟都有哪些苏州特色呢？今天咱们就先说说中国明朝紫禁城的建造者，也就是被明朝的永乐皇帝称为蒯鲁班的建筑师蒯祥。公元1419年，也就是中国明朝的永乐17年的一天，北京的一个建筑工地上，一幅热火朝天的景象，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地为明朝永乐皇帝的新皇宫建造宫门。这座庄严气派的宫门是皇宫的正门，也就是皇宫的第一道门。按照计划，这座即将建造完成的宫门会被命名为承天门，有承天启运、受命于天的寓意。承天门的位置就是我们今天的北京天安门的位置。工地上，一个年仅20岁的年轻人正在给几位木匠师傅们布置任务，告诉他们如何才能将高大的木质门扇顺利地安装上去。这个年轻人叫蒯祥，来自中国苏州。在这次建造新皇宫的工程中，他的职务是木工手，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首席建筑师，对整个皇宫的建筑工程负责。一个20岁的年轻人真的能对如此重要和庞大的皇宫建筑工程负责吗？永乐皇帝为什么会选中他来做木工手呢？这还要从蒯祥的身世说起。多年以前，在苏州古城西南的太湖之滨，一个叫做鱼帆村的小村庄里，一个14、15岁的少年正在父亲的陪伴下制作木雕。只见他手持一把木工用的平凿，灵巧地在木材上敲打着，一件花梨木雕花作品很快有了模样。他就是少年时期的蒯祥。此刻，蒯祥的父亲蒯父正站在儿子身后，默默地欣赏着儿子的杰作。看到蒯祥娴熟的木工手法和灵巧的构思，蒯父觉得已经是时候带着儿子离开鱼帆村，出去闯荡闯荡了。聪明伶俐的蒯祥跟着父亲一起参加了各种皇家建筑的设计建造，并且很快就被负责皇宫营建的都督佥事官发现和赏识。这位来自苏州的年轻木匠从此开始展现天才。明朝最早的都城在应天府，也就是今天中国江苏省南京市附近。由于地处中国长江以南，应天府中的各种建筑都具有中国江南水乡的特色。而在江南水乡建筑中，又以意境深远、构筑精致的苏州建筑最为典型。这种清秀典雅的苏式建筑风格，甚至在明朝迁都之后也一直被保留着。公元1416年，也就是中国明朝的永乐14年，永乐皇帝在明朝当时的首都南京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要把明朝的首都从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迁往顺天府，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为此，一场规模浩大的修建新皇宫的工程在当时的顺天府展开了。由于蒯祥的父亲已经告老还乡，修建新皇宫的重担便落在了年轻力壮而又身怀绝技的蒯祥身上。和他的父亲一样，蒯祥也被任命为木工手，对整个建筑工程负责。在整整5年的时间里，
蒯祥带领着工匠们起早贪黑，加班加点，克服了无数的困难，终于将一座金碧辉煌

气势磅礴的皇家宫殿建造起。看着这座耗费了自己无数心血的建筑杰作，蒯翔不禁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蒯翔建造的紫禁城让永乐皇帝非常满意。进宫那天啊，永乐皇帝亲自前来验收，对这座宫殿的建筑工艺赞不绝口，连连称赞蒯翔为蒯鲁班。除此以外啊，关于蒯翔高超的建筑水平，民间还有着一个有趣的传说。传说永乐皇帝在对紫禁城进行验收的时候，蒯翔和文武大臣亲自陪同。永乐皇帝一边走一边听着蒯翔的讲解，对每个建筑的寓意和工艺手法赞不绝口，连连点头。可是当一行人来到新建成的紫禁城午门外时，永乐皇帝突然停住，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原来午门所处的位置地势较高，大家要像登山一样沿着台阶爬上去，可到了午门之下才发现午门高不过一丈。大臣们开始议论纷纷，说每日上朝都要爬台阶，辛苦不说，更重要的是午门如此低矮，与皇宫的气魄也不相称呢。永乐皇帝听了也觉得有道理，便给蒯翔下命令，要他在3个月之内将午门拔高。这可是个大难题，已经建好的城门要想拔高谈何容易，如果拆掉重建，3个月的时间又肯定不够，蒯翔该怎么办呢？3个月之后，永乐皇帝再次来到了午门前。这时的午门高大雄伟，以前的台阶和土坡已经被蒯翔移走，午门也就自然显现出了壮观的气势。永乐皇帝问蒯翔为什么要将台阶移走呢？蒯翔答道，有了台阶只能一步一步往上爬，就好像皇上身边有才能的人只能一步步提升官位，等走完台阶，人也年逾花甲了。移走了台阶，皇上用人可以内不避亲，外不避仇，这样国家可兴旺，百姓可安康。一席话说的永乐皇帝连连称赞。蒯翔是苏州人，他的建筑作品中呢，自然少不了苏州元素。为了给永乐皇帝建造新皇宫啊，蒯翔可谓是费尽了心思，小到一砖一瓦，大到雕梁画栋，在紫禁城中呢，处处可以看到苏州建筑的风格和气息。在为奉天殿铺设地面时，蒯翔又遇到了一个难题，用什么材料最合适呢？在反复比较之后，蒯翔最终决定在苏州郊外一个叫做陆木村的地方建立砖窑，为皇宫专门烧制御用的方砖。陆木村附近的土质细腻，可塑性强，在经过复杂而严格的制作工序后，烧制成的地砖坚硬密实，最适合在皇宫大殿中使用。这种专门为皇家烧制的方砖后来被称为御窑金砖，一直到清朝的光绪年间都在使用。至今我们还能看到在故宫的太和殿中一共铺有4718块这样的御窑金砖。在解决了地砖的问题之后，蒯翔又开始琢磨起御花园中各处亭台楼阁的装饰彩画来。御花园是皇帝和后妃们休息游玩和放松心情的地方，各个建筑的横梁上彩画的风格应该与奉天殿这种严肃场合的彩画风格有所区别，才能让步入御花园的皇帝有耳目一新的感受。奉天殿中的彩画称为殿式彩画，风格庄重，常常画有

0: 凤等形象，显示出帝王宫殿庄严华贵的气派。那么御花园中应该用什么风格的彩画来装饰亭台楼阁的横梁呢？蒯祥想到了苏轼彩画，他请来了擅长绘画的苏州工匠，将花鸟、虫鱼、人物、故事以及流动的灵锦图案以轻松活泼的手法绘制到御花园亭台楼阁的横梁上，再在园中以太湖石作为各处的点缀，使整个御花园曲径通幽、柳暗花明，呈现出一派典雅清秀的风格。
1: 宫里边能体现那个苏州或者江南一带的这些工艺特征的一个总造园，宫廷的造园，这个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体现的就是它的室内这个装修装饰这个方面，这个大量反映了这很多是苏州有这个江南一带的这个工艺特征，是吧？你比如说造园的话，它很多的叠山置景，山上山下都可以走得通，周围都可以环绕的，这都很典型，都是苏州的这些工艺特征的。
0: 公元1421年，也就是明朝的永乐19年，永乐皇帝正式将首都从应天府迁往顺天府，也就是从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迁到了北京市。蒯祥也因为建造皇宫而受到皇帝的嘉奖。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内收藏有一张题为《明宫城图》的画作，画作中十分难得地保留了蒯祥的画像，他一副红袍官人打扮，身后是富丽的紫禁城建筑，这是一幅真正的新皇宫竣工图，画面极其精细准确。图中的承天门黄瓦红柱，上面是城楼，下面是开有五个拱形门洞的城台，前面有金水桥，两侧还有石狮和华表。我们今天见到的故宫，从最南面的天安门开始，一直到最北面的神武门，就是在蒯祥当时修建的明朝紫禁城的格局和基础上，经过多次翻建和扩建而成的。
2: 中国清朝时期的御膳房是专门掌管皇上皇后膳食的机构，可以说是全国最顶级的厨房，这里集中了全国各地的珍馐美味，更汇聚着全国顶尖的厨艺高手。那么在众星云集的御膳房中，谁能紧紧抓住乾隆皇帝的胃呢？让我们先从乾隆皇帝的一顿晚膳说起。
0: 乾隆47年的一天，刚刚处理完政务的乾隆皇帝回到养心殿，侍奉太监便马上将晚膳的膳单呈了上来。莲子八宝鸭一品，烧刨肉一品，肉丝山菜一品。可乾隆皇帝还没等看完，就把膳单放下了，转身对侍奉太监说道：朕今日仍旧想吃苏州菜，前两日张东官做的燕窝烩五香鸭味道极好，今日传他再给朕做一品吧。侍奉太监马上传令到御膳房，不一会儿一股香味顺着御膳房传到了养心殿。乾隆皇帝的晚膳准备好了，一道道苏州特色菜肴摆在了乾隆皇帝面前。乾隆拿起筷子，尝尝这个，吃吃那个，脸上浮现出满足的神色。可是，当那道乾隆指定要吃的燕窝烩五香鸭端上来时，乾隆皇帝只尝了一口，便把筷子放下了。他对身边的太监说道：这不是张东官做的，张东官呢，让他重新给朕做这道菜。侍奉太监立即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御膳房总管这才跑来禀报，张东官近日腿疾又犯了，下不了床，这道菜是由张东官的徒弟烹制的。乾隆皇帝脸上露出遗憾的神色，但还是对御膳房总管说，宫里的苏州菜肴深得朕意，待张东官病好之后继续让他给朕做菜。乾隆皇帝为什么如此偏爱苏州菜呢？这个张东官又是谁？为什么受到乾隆皇帝如此的器重呢？这还要从中国清朝的饮食习俗说起。清朝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满族建立的政权，这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中国的北方，饮食习惯上以肉类和各种山珍为主，烹制的菜肴味道厚重，滋味浓郁，而苏州菜与味道浓厚的北方菜肴截然不同，具有浓中带淡、鲜香酥烂、原汁原汤、浓而不腻的特点，其烹调技艺擅长于炖、焖、烧、煨，用料严谨，配色和谐，四季有别，具有中国江南水乡秀气雅致的特点。典型的苏州菜就有松鼠桂鱼、碧螺虾仁、西瓜鸡等。乾隆皇帝年轻的时候就对苏州菜情有独钟，继位之后又多次前往中国南方巡视，这让他对苏州菜有了更多的体会和发现。他曾多次传旨让御厨为他烹制苏州菜肴，而在第四次下江南巡视的过程中，一个苏州厨师的手艺更是让乾隆皇帝大加赞赏。乾隆三十年正月的一天，苏州织造普福家中异常热闹，天还没有亮，厨房里的十多口大灶呢就全部烧上了火，老少厨子各有分工，来来往往，好不热闹。他们这是忙什么呢？原来这里即将迎来一位重要的客人，他就是已经下过三次江南的乾隆皇帝，而这一次是乾隆皇帝的第四次南巡，下榻的地方就是苏州织造府。时任苏州织造的普福自然是尽心尽力，这一次普福更是有十足的把握讨得乾隆皇帝欢心，而自信的筹码就在他家的后厨里。早在乾隆皇帝抵达苏州之前，普福早对乾隆皇帝前几次下江南时的饮食习惯做了细致的研究。他发现乾隆皇帝对苏州菜极其偏爱，便早早地从民间搜罗了几位有名的大厨，每位大厨都有自己的拿手菜，就等这一天在乾隆皇帝面前一展身手了。晚膳时间很快就到了，乾隆皇帝刚一落座，下人们便赶紧将这些准备好的美味佳肴一样样端了上来。糯米鸭子、万年青炖肉、清溜河虾仁儿，全都是乾隆皇帝以往下江南喜欢吃的菜品。在所有的菜品中，一道糖醋樱桃肉引起了乾隆皇帝的兴趣。只见他夹了一块放入嘴里，顿时眼前一亮，不住地点头，指着菜品对普福说道，这几道菜朕之前都尝过了，味道的确是不错，但并没有什么新意，唯有这道菜还真是颇得朕心，不知这样的美味是出自谁手。普福当即答道，启禀万岁，这是臣府中的厨子张东官特意为圣上烧制的糖醋樱桃肉。普福随即命人把张东官带了进来，只见这人一身布衣，其貌不扬，看着已经年过半百了。

0: 张东官后，乾隆皇帝问道：你这五花肉食材普通，朕在宫中吃过不少，但像你这种做法，朕还是第一次吃，你是怎么做出来的？张东官听后不慌不忙地回答道：回禀皇上，我们苏州菜讲究色香味形，更注重的是健康，因此虽然食材普通，但在做法上讲究精益求精，奴才用丁香、官桂、甘草、肉桂等九味香料调成汤汁，将上好五花肉置于汤中，慢火微炖，到了一定时辰，将其捞出来切成小方块，再下到温油里炸，最后另起锅用糖醋红曲米慢烤收汁即可。乾隆听后连声称赞，当即赏了张东官官银二两。这还不够，乾隆皇帝又想到，如此优秀的厨子如能进入御膳房，朕岂不是天天都能吃到如此地道的苏州美味了？于是乾隆皇帝回北京的时候，将张东官也一同带回了北京。张东官的这道樱桃肉打开了他进入皇宫的大门，君臣二人呢也因苏州菜结缘，从此啊，在乾隆皇帝每日的膳单中打头菜的多是张东官，临时加菜呢也会点张东官的名字，就连外出巡幸或者是留居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等地，乾隆皇帝啊也会带着张东官。乾隆皇帝他就吃不腻吗？自从跟随乾隆皇帝来到北京，张东官被安排在长芦严政使西宁的家中居住。每日乾隆皇帝下旨宣召后，张东官才能进御膳房掌厨。初入宫时的张东官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他为人机灵聪慧，最能揣摩皇帝的心思，很快就摸清了乾隆皇帝的口味。在完成每日传膳的规定外，还能推陈出新。张东官先后创制了酥造肘子、酥造鱼、酥造狮子头等许多苏州菜，而像燕窝、烩五香鸭这样的菜更是张东官的拿手好戏，也是乾隆皇帝的最爱。一转眼十多年过去，张东官已为皇帝做了不下2000道菜，一直都深受乾隆皇帝赏识，同时也将苏州菜在宫廷中的地位推向了极致。但人总有变老的时候，张东官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因为常年站立掌厨，张东官落下了严重的腿疼病，常常下不了床。可乾隆皇帝对张东官所做苏州菜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别的厨师如果病了还能被允许在家休息几日，但如果张东官病了，乾隆皇帝却怎么也不肯放他休息。隔几日吃不到张东官做的苏州菜，便觉得少了点什么。这一日，乾隆皇帝点名要吃张东官做的燕窝烩五香鸭，可偏偏张东官的腿疼病又犯了，实在下不了床。于是张东官的徒弟斗胆替师父做了这道菜给乾隆皇帝呈了上去，结果乾隆皇帝一口就尝了出来。张东官做的苏州菜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竟能令尝遍天下美食的乾隆皇帝痴迷到如此地步呢？
1: 苏州饮食强调原汁原味，比如说炒虾，它要用虾油来炒，煮鱼，它用鱼汤，在鱼汤里边再下鱼，烧鸡的话，它先要用老母鸡烧成鸡汤，然后再在这个鸡汤里边烧鸡，所以它保持原汁原味，味道。

0: 特别好。
1: 第二个呢，就是讲究营养，讲究养生。我们知道那个乾隆啊，他是非常注意养生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吧。
2: 乾隆49年，入宫19年的张东官已经不能掌勺了。尽管依依不舍，乾隆皇帝还是批准年迈的张东官回家养老。张东官回家后，乾隆皇帝又发圣旨，再叫苏州织造府另选精壮苏州厨艺一二名，给御膳房做膳。可见，乾隆虽然舍了张东官，却依然舍不了对苏州菜的喜爱。
3: 公元1406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明朝永乐四年，永乐皇帝下令在北京修建一座新的皇宫。于是啊，一场规模浩大的皇家建筑工程在北京拉开了序幕。转眼10多年过去，各大宫殿已经初具规模，可就在工程进行到给奉天殿，也就是后来的太和殿铺地砖的时候啊，工程却突然停住了。原因是几位负责人在奉天殿的地砖使用方面呢，意见怎么都无法统一，甚至为此还闹到了永乐皇帝的大殿上。
2: 相传有一天，中国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正在处理政务，太监突然来报说，负责督造新皇宫所用砖瓦的两位主管陈规和张思恭，因为奉天殿内该铺什么样的地砖吵起来了。永乐皇帝对北京皇宫修建事宜一向十分重视，连忙召见了两人。只见两人各自抱着一块砖来到了永乐皇帝面前，都说自己手里的才是好砖。永乐皇帝见了觉得好笑，心想一块地砖能有多大差别，值得两人如此争吵。他叫来两名侍卫，将两种砖都拿到大殿中间，先是一顿敲，不一会儿又放在水里泡，个把时辰过后又拿出来晾，晾干以后又将其折断。三个步骤做完，永乐皇帝也有些惊讶，原来陈规带来的这块砖敲击时有金玉之声，浸泡后能迅速变干，折断后更是细密无孔，实在是砖中极品。永乐皇帝忙问这砖的来历，陈规这才向前一步道出实情。原来为了给新皇宫寻找合适的地砖，陈规竟然不辞辛苦跑到了中国南方太湖之滨的一个小村子里。这个位于明朝苏州府常州县的陆木村一直有着烧制砖瓦的传统，苏州当地很多精美的园林建筑都是从这个小村子定制砖瓦建成的，园林和房屋可以久经风雨而不烂，历经岁月而不倒。这陆木村烧制的砖瓦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质量呢？对于陈规的疑问，陆木村的窑户们骄傲地回答道，苏州窑户烧砖如同苏州建筑师造苏州园林一般细腻精致，每一道烧砖程序都会做到精益求精。除此之外，我们这里可是有烧砖使用的上好原料啊。这工匠口中所谓的上好原料勾起了陈规的兴趣。烧砖使用的原料无非就是土，随处可见的土能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原来陆木村的土确实与其他地方的土不一样。陆木村地处长江下游阳澄湖西岸，这里的土在经过多年的沉积后细腻绵糯，粉而不沙，可塑性极强，只有用这种黏土加上复杂的工序才能烧出敲之有声断之无

0: 孔的上好方砖。在经过多重检验后，陈规已经认定这就是他要寻找的方砖，连忙快马加鞭将方砖样本带回了京城。永乐皇帝边听边点头，随即下令封苏州陆木村的几十座砖窑为御窑，命其世代为皇室烧砖。从此以后，苏州陆木村烧制的御窑砖便与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紫禁城结下了不解之缘。按理说，御窑里烧出的砖应该叫御窑砖，但是后人却更习惯称这种砖为金砖。难道给皇家烧造的地砖里掺入了金子吗？
1: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金砖是不是黄金做的，或者说金砖会不会呈现一种金黄色。其实呢，金砖和这两者都没有关系。金砖呢，在明朝的时候它也不叫金砖，它就叫细料方砖，到了清朝的时候才开始叫金砖。因为金砖它敲之有声，断之无孔，非常的密实，所以呢，金砖这两个字是封建皇朝赋予它的一个特定的名称，就是要暗示着，哎，我的江山永固，基业安稳，我的皇位要固若金汤，所以呢，封建皇朝才赋予了它这样一个特定的名称，叫金砖。
0: 就这样，苏州陆木村的几十座砖窑成为了北京皇家烧造高级细料方砖的唯一指定厂家。但就是永乐皇帝的这个决定，可为后世子孙添了不少麻烦呢。嘉靖36年，北京紫禁城内曾着过一场大火，三大殿均在这场大火当中被毁。作为皇宫的门面，三大殿急需整修，可就是因为永乐皇帝选的这种砖，使大殿的修复时间花了5年之久啊。公元1557年，也就是嘉靖36年4月的一天夜里，雷雨交加，宫里的人们大多都已入睡。突然一声惊雷响彻云霄，紧接着奉天殿方向火光骤起，失火了！宫女和太监们大叫着乱作一团，纷纷取水救火。但当时的紫禁城内能够灭火的也就只有几口储水的大缸，根本无济于事。熊熊大火在顷刻间就吞没了偌大的奉天殿，由奉天殿又延烧到华盖殿、景深殿，三座大宫殿以及午门和左右廊在这场大火中无一幸免，被烧了个精光。被烧毁的奉天、华盖、景深三大殿，就是如今人们所熟知的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作为紫禁城的门面，重建事宜迫在眉睫。嘉靖皇帝亲自指挥，命令负责此事的大臣加快速度。然而大臣却为难地告诉嘉靖皇帝，重建工程说大不大，但就是麻烦得很，财力和人力不是问题，主要是铺地的方砖烧造起来实在费力，几座大殿所需的方砖加起来至少也得烧5年呢。嘉靖皇帝听后吃了一惊，这砖真的这么难烧吗？原来陆木村的窑户在连年为皇家烧砖的过程中，为了能够通过验收烧出更为精致的砖，烧砖工序变得越来越复杂。特有的粘土要筛选出最好的，之后要经过过滤、晾干、踩踏等6道工序，使其成泥，固定成型后放置在阴凉处阴干，每日都要轻轻翻动，8个月后成批入窑，用糠。

0: 片柴、磕柴等各烧上一个多月，共130多天。最后，阴水出窑，大小29道工序，还要与一年中的24个节气相契合。一道工序不到位，就有可能前功尽弃。但这还只是开始。为皇家烧砖可是严上加严。验收时，破残的、偏色的、有杂音的都要剔除。据史料记载，面背四旁色尽纯白，无皂纹，无坠角，扣之声震而清者，乃为入阁。这一关过了之后，也只是取得了装船的资格。窑户们还得随运砖船队一路北上，直到金砖运到京城，一路验收合格后，他们才算完成任务。如此一来，烧造金砖成了一件十分奢侈的事情，即便是皇帝要用，也是着急不得的事情。嘉靖皇帝再三思量，最终还是决定宁可推迟工期，也要用苏州陆木村烧制的御窑砖。
1: 皇家嘛，因为他的作为我们叫皇家建筑也好，或者叫官式建筑来好，它是所谓的，它体现在说，从这个建筑体系来讲，从它的建筑的装饰用材来讲，它方方面面都体现了它是最高等级的，所以包括这铺地的砖，它很讲究的，要经过这么，比如刚才前面讲到这么多，材料的筛选、工艺的筛选，它烧制非常好的一种，很好的一种砖是吧？它用在重点的用的都是用在它主要的朝政的大殿里边，不光是太和殿，比如它中轴线上的前三殿、后三宫。室内都是金砖，包括这个主要外东路或者外西路，主要它朝政的地方，主要活动的区域，室内铺的都是金砖。
0: 由于造价极高，即便是在皇宫内，对金砖的运输、存储和使用，也有着各种严格的规定。有一次，一批新烧制好的金砖，沿着运河抵达了北京。几个新来的搬运工从船上卸下金砖之后，将金砖整齐地落在了一起。谁知道，这可惹了大祸。原来，宫廷对于金砖的码放有着严格的规定，要求只可逐块单立排放。为此，几个搬运工人遭到了严厉的惩罚。如今，中国江苏省苏州市还保存有2座明代时修建的砖窑。几百年前，这里烧出的砖曾被一船船运往京城，铺在了紫禁城内的各大殿里。几百年后，这些金砖看起来仍然油润如玉，光亮如镜，仿佛在向人们述说着他们所见证过的那些悠悠往事。中国农历的新年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节日之一。过新年呢，穿件新衣服，按理说呢，是件很正常的事儿。可是，在中国古代乾隆年间的一个除夕夜，乾隆皇帝呢，放着新衣服不穿，却要点名穿一件旧衣服，惹得大臣们一片议论呢。难道旧的会比新的还好吗？中国清朝乾隆19年的农历除夕夜，乾隆皇帝如往年一样，率领着文武百官来到皇宫中的神祖供像前行辞旧岁礼。然而，在仪式开始之前，乾隆皇帝突然发现现场的气氛有些异样，一些大臣们交头接耳，好像在议论着什么。乾隆皇帝也感受到了这异样的气氛，但他却挑了挑眉毛，假装没有看见，若无其事地开始了祭拜仪式。祭拜完成后，在太监的簇拥下，乾隆皇帝匆匆离开了祭拜现场。皇帝刚刚离开，底下的大臣们就乱成了一锅粥。几位年老的大臣屡 须狐疑地说道：皇上过年穿旧衣，莫非是在责怪我们不够节俭吗？也有的大臣说，大过年的不给皇上准备新龙袍，简直是岂有此理，必须要拿四职库太监试问。四职库是皇帝的服装仓库，四职库太监则掌管着皇帝的服装穿戴礼仪，皇帝的官袍戴履、日常穿戴礼都由四职库的太监管理。那么到底是四职库的太监忙昏了头，给皇帝穿错了龙袍，还是乾隆皇帝为了向大臣们传达某种信息而故意穿了一件旧衣服呢？大臣们一时都摸不着头脑。而匆匆离开的乾隆皇帝在回到自己的住处后，脱下龙袍，换上便服，然后对身边的四职库太监说道：这件龙袍着寻常日少伺候，留至每年12月30日沐浴后再伺候，以后每年视为例。原来这场穿衣风波正是乾隆皇帝一手策划的，只不过大臣们也许想多了，乾隆皇帝之所以选择这件旧龙袍，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个人爱好，并没有太深刻的原因。虽然他也知道过新年穿件旧龙袍一定会引起大臣们的议论和猜测，可是自己实在是喜欢这件旧龙袍，便也顾不了许多，来了个我行我素。一件旧龙袍究竟为什么会让乾隆皇帝爱不释手呢？这还要从这件旧龙袍的做工说起。清朝皇帝的龙袍通常会采用一种叫做缂丝的纺织工艺来制作。缂丝是一种古老的纺织工艺，也是中国传统丝绸工艺中的精华。自南宋以后，中国的缂丝织物以苏州为主要产地，出产的缂丝织物在全国久负盛名。在苏州有一个特殊的职业，叫做姑苏绣娘。姑苏是中国古代对苏州的称呼，绣娘则是掌握了高超织绣工艺的妇女。清朝时期，苏州的织绣工艺非常发达，具有精巧织绣手艺的绣娘更是不计其数。即便到了现代，民间风俗中还会认为，只有具备了高超的织绣手艺，女孩子才有可能找到好婆家。丝织工艺的高度发达，使苏州出产了大量精美的丝织产品，而用缂丝工艺制作的丝织品更是其中最具价值的产品之一。到了明清两代，缂丝织物更是成为了皇家御用织物之一，专门用来制作皇家服饰和珍贵艺术作品。
2: 缂丝呢是一个通军断尾的折罩工艺，它的工艺呢是很复杂的。如果我们要做缂丝的精品的话，那么做一个30公分宽的作品，要织1公分高，那么我们一个人一定要花上1周的时间才能完成。
0: 用缂丝方法织出来的龙袍具有雕琢镂刻的效果，极富立体感。龙袍上的图案边缘会呈现一些类似刀刻的断痕效果。一件由缂丝工艺制作的龙袍，要用几百万根细如牛毛的彩色丝线，用纯手工的方式织造而成。这种不计成本、追求极致的纺织手法，使得用缂丝工艺制作的龙袍极其珍贵，同时也显现出威严高贵的风格。不仅如此，用缂丝工艺制作的服装布料的质地非常紧密，即便经过多次穿着也不会有太多磨损，反而会更加柔顺贴身，穿起来更加舒服。所以当掌管皇帝服装穿戴的四职库太监们为皇帝拿出刚刚做好的新龙袍时，乾隆皇帝却要求太监拿来一件旧的

0: 赫斯龙袍。在反复比较之后，乾隆对太监们说，还是这旧的好些。这下轮到四只裤的太监们犯难了，皇帝过年不穿新衣服，恐怕满朝大臣们会多想，自己也脱不了失职的嫌疑。劝说皇帝穿新衣服吧，明摆着皇帝不喜欢，自己是万万没有胆量去冒犯皇帝的。想来想去，太监们也只能由着乾隆皇帝的性子，随他穿着旧龙袍去祭拜祖先了。好在此事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而乾隆皇帝的一句以后每年视为例，则索性定下了规矩，以后过新年他都可以不穿新衣服，而只选最舒服的衣服穿了。缂丝不仅可以制作龙袍，也可以制作各种工艺品和室内装饰品。乾隆皇帝对缂丝织物的喜爱不仅仅体现在龙袍上，他收集的很多精美的工艺品也是用缂丝工艺制作的。有一天呢，他又对自己最常居住的北京紫禁城养心殿里面的一块挂毯动起了脑筋。养心殿是乾隆皇帝的寝宫，面朝南，一共五间房。在养心殿的正间内，沿着北墙有一铺坐炕，这是乾隆皇帝最常待的地方之一。北墙的正中间有一个方形的窗户，上面挂着一块挂毯，冬天用来抵御室外的寒气。这是一块中国苏州织造的缂丝毛人物挂毯，采取的是缂丝和缂毛的编织工艺，里面有精美的人物图案。缂毛与缂丝是同一种工艺，只是将丝线换成了毛线，这样就可以织出比较厚的毛毯，用来挡风寒。清朝乾隆35年的一天，乾隆皇帝正在养心殿的坐炕上休息，突然感到一股寒风钻入屋内，他下意识地把身上的衣服紧了紧，一抬头看到了这张挂毯。仔细端详了一会儿，他发现这挂毯有些陈旧，毯子的边缘也翘了起来，寒风顺着挂毯的边缘钻进了屋内。再看挂毯上面的花纹和图案也都不太如意，觉得很有必要再织一块。由谁来完成这项任务呢？清朝政府在中国南方一共有3个专门负责织造的部门，被称为江南三织造。其中位于苏州的苏州织造局最擅长缂丝和缂毛的工艺，重新织造挂毯的任务自然要交给苏州织造局。当年的农历5月29日，一张养心殿民间北窗户花毯白纸花样被交到了当时的苏州织造萨寨手中。苏州织造萨寨在接到任务后，马上安排当地缂丝高手赶制，用了整整半年时间才将这张大型挂毯完成，送到了养心殿。然而这块挂毯虽然挡住了窗户，却露出了窗户四周的墙壁，很不美观。好在乾隆并没有生气，只是让太监们仔细量好尺寸，安排苏州再织一块。又过了半年，一块按照养心殿北墙的实际尺寸将画面人物相应放大后织成的通体大挂毯，终于让乾隆皇帝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1: 缂丝在清代宫廷里使用非常广泛，从穿的衣服到陈设的屏风，再到绘画，皇帝欣赏的绘画，以至于比较大的场合用的一些个像屏风门扇上的这个都比较常见。缂丝为什么这么引起皇帝的重视呢？一个是呢它珍贵，再有呢它的工艺非常的复杂，能够出现那种立体的效果。它是一般绘画和刺绣，再有就是织 汁都出不来的啊这种工艺，所以呢，在食用的过程中呢，它的立体效果非常好。
0: 除了生活用品，乾隆时期的许多皇家御用工艺品也是用缂丝的方法织成的，例如缂丝艺术品《朱竹图》，就是由缂丝高手根据乾隆皇帝御笔画就的《朱竹图》画作，以及其纤细的蚕丝作为原料，在缂丝纺织机上以纯手工织造而成的。这本缂丝乾隆御制诗花卉册页是用不经过任何染色的纯色蚕丝来织背景，又以各种彩色的丝线来刻织玉兰、蔷薇、桃花、望春花等八种花卉，每幅画上还有御制七言绝句诗一首。公元1790年，也就是乾隆皇帝80岁这年，为了勉励自己，他写下了《八征茂念之宝记》一文。如何才能将这篇文章长久地保存下去呢？乾隆想到了自己最喜爱的缂丝工艺，缂丝可以复制绘画作品，复制书法作品更是不在话下。在苏州缂丝高手的精心制作下，乾隆皇帝的这篇文章被做成了缂丝手卷，一直被收藏在清宫中，流传到了今天。
2: 在中国明朝时期，御用鉴是专门为皇家制作御用珍玩的机构。御用鉴里的匠人呢，大都是从民间选拔来的身怀绝技者，其中呢，就有一位来自苏州的年轻御工，叫做陆子刚，他名气特别大。宫里一度有传言称啊，就没有陆子刚琢不成的玉，就连皇上都称他为先生。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相传中国明朝嘉靖年间的一个下午，嘉靖皇帝在处理完政务后，突然想起近日宫里热议的一位琢玉匠人陆子刚，于是嘉靖皇帝叫来身边的太监问道：朕听说御用鉴里有个叫陆子刚的，琢玉的本事好生了得，就连御用鉴里的老匠人都称他技艺超群，果真有这回事儿？太监忙回答道：回禀皇上，陆子刚来自苏州府，今年刚被御用鉴召入宫中，听说他雕琢出来的花草鱼虫都像活的似的，小巧精致，十分传神。明清时期，地处江南水乡的苏州府经济发达，商业繁荣，有东方威尼斯之称，苏州人更是以心灵手巧著称，可谓人杰地灵。经济的发达促进了各种手工业的发展，制玉业也不例外。据《天工开物》记载，良玉虽集京师，宫庙则推苏郡。虽然京城里汇集着全国各地的琢玉匠人，但苏州的玉雕技艺还是首屈一指的。陆子刚就是众多苏州玉雕匠人中的佼佼者。太监又说道：这陆子刚还特别有个性，人家琢玉都用金刚砂，他却用刀，听说他手里的那把昆吾刀能够削玉如泥，雕玉如丝。嘉靖皇帝听后半信半疑地说道：一个玉匠能有这么大能耐？朕倒要亲自考考他。隔天，太监奉旨来到御用鉴传话：听说你们御用鉴的陆子刚技艺超群，皇上点名要他在一件玉扳指上雕刻一幅百骏图，一月为限，雕好了有赏，雕不好嘛，另行处置。说完转身离去。传话太监走后，很多御工纷纷跑过来围观，只见这扳指还没有核桃大，中间还有一道裂纹，
2: 要在上面雕100匹马，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玉工们纷纷对陆子刚表示同情，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皇帝在故意为难陆子刚，也有人认为树大招风，太拔尖了还真不是什么好事。但此时的陆子刚却什么都没说。接下来的日子，陆子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许任何人进，每日的饭食也只让放在门口。御用监里的其他御工还以为陆子刚是被吓疯了，纷纷表示惋惜。谁知就在第29天，陆子刚从屋里出来了。期限一到，嘉靖皇帝亲自来到了御用监，听说自己出的难题并没有难倒陆子刚，嘉靖皇帝心中好生纳闷。这时御用监管事将陆子刚着好的玉扳指交到了皇帝手中，嘉靖皇帝看到后先是眼前一亮，接着连连称妙，能把一件残玉着得如此完美，果真是技艺不凡。这小小的扳指上真的雕刻出了100匹骏马吗？仔细端详，只见这枚扳指上以极其精细的刀工刻出了远景和近景，远方重峦叠嶂，近处城门大开，一匹骏马四蹄翻飞，昂首嘶鸣，已经出了城门，另一匹紧随其后，第三匹马头颈前倾，虽然只在城门口露出了半个马身，却让人感觉到它在奋力扬蹄，被后面紧跟着的群马追赶着。扳指上似乎看得出尘土飞扬，如有万马奔腾，似乎听到100匹骏马的嘶鸣声，场面极其壮观。那扳指上的那一道裂纹呢？原来裂纹被陆子刚琢成了群山的出口，真可谓天衣无缝。有的御工小声嘀咕，哪来的100骏图啊，明明只有3匹马。皇帝头也不抬地说道，陆先生真是别出心裁，欲百骏于想象之中。在朕看来，在这城门后面何止是100骏，可能还有千骏万骏。众人这才明白过来，但当朝皇帝管一位琢玉匠人叫先生，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要知道在明朝时期，宫里的琢玉匠人身份低微，技艺娴熟的也就只能被称为师傅。自此之后，大家都开始称陆子刚为先生，直到后来整个玉器行都沾光，互相称起先生来。通过这件事，嘉靖皇帝才相信陆子刚确实技压群工，名不虚传。自此皇帝妃子们的玉器珍玩都点名让陆子刚来雕，除了宫内，宫外也曾掀起一股子刚热。
3: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 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盐工序深度洁净，开盖。

0: 鸭绿江，发源于长白山南麓，流经长白、临江、宽甸、丹东等地，注入黄海，是中国和朝鲜的界河。70年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陆续跨过这条界河，踏上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兵戎相见的异国战场。1950年10月7日，在清幽静谧的中南海菊香书屋里，毛泽东为即将率军入朝的彭德怀设家宴饯行。虽为家宴，其实也只有3个人参加，另一位是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
1: 就在这个家宴里，毛岸英提出来要跟着彭德怀到朝鲜去作战。彭德怀说，现在战争啊是立体战争，这个风险非常大，还是不要去吧。这时候毛岸英再三要求，在场的毛泽东也说了，让他去吧，谁要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0: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毛岸英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名战士。这段毛岸英的活动影像拍摄于1950年5月，画面中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哈伊洛夫身旁的翻译就是毛岸英。曾在苏联生活学习过10年的毛岸英精通俄语，因此一心想上战场的毛岸英最终成为了彭德怀的俄语翻译。第二天一早，彭德怀和负责志愿军后方工作的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以及毛岸英一行冒着秋雨乘机离开北京，飞往沈阳，主持志愿军进行出国作战的动员和各种临战准备。10月9日，彭德怀在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出兵决策，强调敌人是机械化部队，有空军和海军的援助，进攻速度很快，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同时彭德怀要求志愿军部队克服一切困难，在10天内完成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当晚彭德怀会见了金日成派来的特使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委内务相朴一宇，他听了朴一宇对朝鲜战局形势的介绍后深感情况紧急，一旦鸭绿江桥被炸，入朝部队受阻，后果将不堪设想。10月10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发出一份电报。
2: 彭德怀在电报中说，原拟出2个军、2个炮兵师，但是恐呢鸭绿江桥被炸毁，不能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出4个军、3个炮兵师，集结江南，改变原定计划，以力歼敌。
0: 接到电报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亲自拍板，决定4个军及3个炮兵师全部入朝。10月11日，彭德怀不顾疲劳，又从沈阳前往安东，与邓华、洪。

0: 学制研究志愿军入朝部署，并前往鸭绿江边视察渡江点，一切准备就绪，只待大军入朝。然而就在此时，彭德怀却突然收到了毛泽东的紧急电报。电报中，毛泽东不仅要求大军按兵不动，还要求彭德怀和高岗紧急返京。出国作战的命令刚刚下达，紧要关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10月13日，彭德怀、高岗紧急飞回北京，才弄清原委。原来，被寄予厚望的苏军空中掩护落空了。10月8日，就在毛泽东签署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命令的当天，一架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秘密起飞，受中共中央委派，周恩来、林彪前往苏联与斯大林见面，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以及提供空军掩护问题。
1: 其实在7月份，斯大林来电赞同中国组织东北边防军做好作战准备，而且当时讲得很爽快啊，援助朝鲜的时候将来作战，中国出陆军，我提供空中掩护。
0: 几天后，周恩来、林彪一路辗转抵达斯大林在黑海的疗养地阿列德尔。周恩来向斯大林明确提出了毛泽东和中方的意见，希望苏联在军事方面，尤其是空中力量方面提供支援。
2: 斯大林提出这个他们的空军没有做好准备，还要这个拖延2个到3个月的时间。
0: 苏联提出，即使苏联空军出动，也不能到朝鲜境内作战，只在鸭绿江上空作战。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坦克、大炮等项装备。事实上，斯大林担心，如果出动苏联空军在朝鲜境内同美国交战，将对美苏关系造成严重后果。斯大林的突然变卦出乎毛泽东的预料，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志愿军就会暴露在美国强大的空中火力之下。事发突然，毛泽东立即电召彭德怀和高岗火速回京。
3: 这时候高岗和彭德怀都是已经在东北的，又召回来政治局再研究。研究的结果就是说，毛主席问彭德怀，就是苏联是不是洗手不干了？彭德怀回答是半洗手，没有完全洗手。毛主席问彭德怀能不能打，彭德怀说也能打。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彭德怀及政治局其他同志一致认为还是出兵为有利。
0: 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并转告斯大林，在分析了各方面利弊之后，电文中明确提出。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出兵朝鲜，箭已在弦上。

0: 就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下决心援朝作战，并日夜筹备大军入朝之际，美国也在多方搜集中苏等各方面的情报，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中国或苏联会出兵朝鲜吗？这是1950年10月7日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洛维特发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封关于中国可能出兵朝鲜的电文。这是1950年10月8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另一份内容相似的电报。事实上，在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军事情报机关都将中苏是否出兵朝鲜当成了头等大事。情报的获取与评估对制定决策固然重要，但与前线统帅的直接沟通同样必不可少。为此，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亲自与麦克阿瑟会晤，从麦克阿瑟那里获得第一手的情报和判断。
1: 他跟这个麦克阿瑟说得当面要谈，完了麦克阿瑟说我太忙了没工夫，后来就杜鲁门说那我来找你谈行不行，然后两个人就找了一个华盛顿和那个夏威夷中间的地方。
0: 威克岛，太平洋上美军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10月15日，杜鲁门飞抵此岛同麦克阿瑟会谈。在这份关于威克岛会晤的绝密会谈纪要中，美国总统杜鲁门终于感受到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自信。
1: 威克岛会谈呢，其实杜鲁门就两件事：中国人到底会不会参战？完了，麦克阿瑟呢给他一个保证：中国人不会参战。他第二个，中国按现在的军力，就是参战了，我也能打赢。
0: 信心满满的麦克阿瑟对杜鲁门断言，朝鲜战争将在感恩节前全部结束，美第八集团军和第十军主力部队可以在圣诞节时撤回日本。显然，这次会谈让杜鲁门非常满意。离开威克岛前，他特意授予麦克阿瑟一枚相叶勋章。会谈两天后，杜鲁门总统在旧金山发表广播演说，朝鲜共产党人有效的抵抗力量不久必将告终。美国政府低估了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决心和力量，此时此刻，鸭绿江北岸20多万中国人民志愿军连同他们的统帅早已整装待发。从10月8日正式决定出兵朝鲜，为完成志愿军出国作战准备，彭德怀奔波往返于北京、沈阳、安东，准备工作千头万绪。10月18日，彭德怀和高岗再次应召来京，周恩来从苏联返回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鉴于与苏联协商的问题已明确，遂决定志愿军于10月19日开始出动，计划不变。当日21时，毛泽东主席签发了一份给第13兵团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谢方并告贺晋年的命令，4个军及3个炮兵师局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晚从安东和吉安县开始渡鸭绿江。10月19日上午，彭德怀、高岗返回安东，立刻主持召开志愿军第13兵团党委会，对志愿军渡江开进计划做出最后部署。志愿军各部誓师出征前，以团为单位召开誓师大会，所有参战部队士气高昂，只等一声令下。吉安位于吉林省东南部，与朝鲜隔鸭绿江相望， 是中朝边境的三大口岸之一。1950年10月15日深夜，第42军军长吴瑞麟接到志愿军司令部发来了一封加急电报，同意第42军先头部队16日夜渡过鸭绿江，迅速向长津湖地区集结。其实早在3个月前，第42军刚集结于中朝边境时，吴瑞麟就秘密带领作战处长、侦察处长，装扮成火车司机，到朝鲜境内侦察地形。在疾驰的火车上，吴瑞麟发现江面上居然有人涉水过江，这让他萌发了在鸭绿江吉安口岸铺设水下桥的想法。
2: 就那瘸子军长，他也就挽起裤子来了，就到江里头去。他有一天在那里逛，他发现了，哎呀，大条石、青石头啊，堆得像小山似的，就把所有的这个石头条子都拉到这个鸭绿江里，就铺

0: 这个睡眠下降。
1: 经过工兵的反复试验，全长375米的水下桥顺利完工。吴瑞林亲自驾驶专型吉普车通过并成功验收。水下桥的建成，既能保证部队顺利过江，又能防止美军空袭。10月16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先头部队，在副师长肖建飞的带领下，率先从吉安秘密渡江，进入朝鲜。
2: 那时候还没宣布出国呀，过去是静悄悄的过江啊，没有谁说话的，非常静，监管非常静，
3: 路线我们也不知道，就全部朝鲜人民军的警察，
2: 哎，贴着指路，每个岔路口都有指，我们就按着指路行进。
1: 1950年10月19日的鸭绿江畔，细雨朦胧，乌云低垂。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四个军及炮兵部队20多万大军，冒着绵绵细雨，按照预定计划，从中朝边境的安东、长甸河口及吉安渡口，开始跨过鸭绿江，秘密入朝。为了保持入朝部队的隐蔽性，每天部队的渡江行动从18:30开始，到第二天凌晨4点结束，5点前全部隐蔽完毕。志愿军过江进入朝鲜后，一律采取夜间行军。
4: 你身上带着有关这个中国这个字样的这些标志啊，一律不能带，哎，连帽回头的马甲。
1: 迈出国门，回望家园，身处异国他乡，这些年轻战士却肩负了祖国人民的重托。
5: 我和指导员走在前边，我说胡建，他说怎么了？咱们要出国了。是，要出国了，要离开家了。谁都明白离开这个家多少天能回来，不知道。我们迈的步啊，很沉重，很沉重，沉重什么的，就叫战役重大。
2: 我们这个团呢，跟着山西四团后面，一直到了江边，到了江边呢，大家到河里啊去碰一碰水来喝一喝。大家喝了说这是壮行酒，很快就要告别祖国。

0: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歌词只有短短的43个字，却成为新中国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这首歌词是首批入朝官兵中的一名指导员写的出征诗。
1: 在入朝前半个月开誓师大会，写这个出征诗词，其实就表决心吧。我很受教育啊，哎，一天晚上拿笔就写“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结，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也行啊。”
0: 誓师大会后，新华社记者陈伯坚采访了马扶摇，觉得诗歌写得很好，并提出将横渡鸭绿江改为跨过鸭绿江。随后，这篇战地通讯发表在1950年11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著名音乐家周威志看到这首诗歌后，仅用半个小时就谱出了曲子。唱遍全军，传遍全军。

0: 全国传唱至今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就此诞生。
1: 曲名，我原来是大败美帝夜行囊，后来全国推荐是加上中国人。

0: 跨江入境，掌握制空权的美军却罕有察觉，这还要得益于志愿军的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由于行动隐蔽，伪装巧妙，直到入朝六天后，美军才侦察到有一支大约50,000人的军队在向南开进。
1: 在战略上、战役上要绝对保密，要隐蔽，是吧？就是说出兵的情况、一些情况不能透露，光做不说啊。部队进入朝鲜的时候啊，要隐蔽开进，不走大路，走山间小路，无线电静默，晚上行啊，以到拂晓之前都听起来，要秘密接敌，所以这是很最成功的一招。
0: 虽然志愿军行踪隐匿，但无处不在的危险却始终伴随着志愿军的左右。10月22日深夜，第39军指挥部的6辆吉普车刚刚通过鸭绿江大桥，坐在2号车上的军参谋处长何林登主动提出，由于1号车目标太大，他坚持与军长吴信全对调车位。但谁也不曾料到，仅仅1个小时后，意外就发生了。
2: 晚上行军，汽车走路不打灯吗？打开灯以后呢，美国的飞机在上面，就发现了。发现了以后呢，这就俯冲下来。
3: 那个飞机恰恰在头顶上，飞得很低，声音很小，飞机就扫射一下，太小了，就把我们的参谋处长打牺牲了。子弹从这里进去，从这里出来。
0: 何林登是第39军最早跨过鸭绿江的第一人。早在1950年9月17日，美军仁川登陆后的第3天，经中共中央批准，何林登就以武官身份同其他4位同志，在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柴成文的陪同下，先行入朝勘察地形，了解情况，直到1个月后的10月19日，才从朝鲜返回安东。然而3天之后，何林登再次入朝时，却突遭美军飞机扫射而不幸牺牲。何林登牺牲时年仅33岁，是志愿军入朝团级以上干部中牺牲的第一个人。志愿军许多指挥员都身经百战，但瞬息万变的朝鲜战场依然让大家格外警惕。为会见朝鲜金日成首相，尽早掌握全局，上任仅仅12天的志愿军统帅彭德怀，先于大部队之前几个小时，轻车简从，踏上了出国作战的征程。
1: 他和我2个警卫员坐一个吉普车，没这个苏联嘎子69，啊，又带了1部电台，报务员和译电员7个人。由崔伦处长带着坐一个大卡车在后边跟着，所以就这样在部队先头啊，就入了朝了。
0: 抵达新义州后，再次迎候的朝鲜外相朴宪勇负责引领彭德怀会见金日成。由于战局的急剧变化，原先预设在江界的接头地点已经改变，彭德怀一行只得向另一个接头地点紧急进发。
1: 那个时候啊，朝鲜是一片混乱状态，老百姓啊，有的背着小号，有的顶着包袱，有的赶着牛车呜呜的，我们走着上边叫飞机什么，老百姓他就上面一边喊着飞机押送，飞机押送，就是飞机来了。
0: 与此同时，志愿军后续部队也在陆续入朝。10月26日，第50军接到东北军区电令，立即入朝。由于时间紧迫，入朝作战的政治动员、战斗编组等战前的准备工作，均在行军途中完成。1天之后，第66军同样奉命入朝。
4: 我是报务员嘛， 就收到一封电报，很短，紧急电报，司令员连夜开紧急会议。第二天早晨我们吃了早饭，就在军粮城上了火车，白天黑夜开啊。
0: 到十月下旬，志愿军首批入朝的六个军已全部到位，大战似乎一触即发。然而就在志愿军秘密入朝的几天前，美国华盛顿当局和日本东京的麦克阿瑟总部已沉浸在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的乐观情绪中。在美军占领平壤之前，美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规划战后统治朝鲜的计划。十月十日，美国陆军部授权麦克阿瑟在成立统一的朝鲜政府之前行使占领军统帅的职权。十月十二日，所谓的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决定由麦克阿瑟在朝鲜政权过渡期代行在北朝鲜的民政督察权。根据麦克阿瑟的命令，美第八集团军成立了由161名军官组成的民政援助司令部，准备对北朝鲜实施占领军统治。
5: 所以我讲，我们是忍无可忍，被迫参与了这场战争。当时那个杜鲁门，当时那个杜勒斯，当时美国这个远东司令麦克阿瑟十分嚣张。
0: 战争局势的发展似乎真如麦克阿瑟所料，1950年10月20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占领平壤，随即兵分多路，继续向朝鲜北部边境快速推进，企图在感恩节前，也就是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占领平壤后，麦克阿瑟狂妄地宣称，平壤是敌人的首都，他的陷落象征着北朝鲜的彻底失败。然而，这个结论下得太早了。一直误判战局的麦克阿瑟不会想到，他口中不敢贸然渡江的中国军队早已引弓待发，将矛头瞄准了贸然北进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随后即将发生的一系列战事，不仅会让他跌入人生谷底，还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朝鲜战争并没有结束，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帷幕正在拉开。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国家记忆。

0: 1950年10月，深秋的北京已经有了阵阵凉意。此时，作为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却将主要精力放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朝鲜战场上。这位指挥过千军万马作战的统帅，有着高超的战略思想和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他面对装备远胜于己的敌人，指挥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毛泽东慎之又慎。这第一仗到底要怎么打呢？出战必胜，将决定志愿军入朝后能不能站稳脚跟。这一年，毛泽东57岁，精力充沛。他每天批阅分析大量材料和来自前方的电报，以便快速做出决断。
1: 当时的情况，敌人在变动，而且增长得非常快，你预设的阵地不可能，就在运动中歼敌，而且寻找战机。到底这一仗在哪里打，很难说。
0: 鉴于联合国军大举北进，逼近中朝边境的情况，毛泽东当机立断。10月21日凌晨，毛泽东分别电示彭德怀和邓华，要求志愿军马上改变作战计划，立即部署歼灭冒进的南朝鲜军几个师。凌晨2点半，毛泽东再次致电前线。
2: 毛主席审时度势，

0: 非常果断，改变了原来的方针，马上部署准备打仗的问题了，要在第一个战役当中歼灭他三几个师。
1: 到凌晨四点，毛泽东先后给朝鲜前线发去了四封电报。然而此时轻车简从率先深入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却在为一件事情而感到苦恼。撤离平壤的金日成辗转来到朝鲜北部一座名叫大鱼洞的废弃金矿，在这里金日成首次见到了先行入朝的彭德怀，两人亲切握手，百感交集。迅速交换战局信息后，彭德怀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0: 金日成说他能掌握的部队只有三个新组建的师，其他部队都联络不上了。
1: 此时联合国军仅地面部队就有七八个师，十余万人，而金日成能联系控制的人民军还不足四个师，而且多是新兵。严峻的形势下，彭德怀需要第一时间将战况和应对措施报告给毛泽东，但危急关头，载有电台的卡车却与彭德怀意外走散了。如此一来，连毛泽东发来的电报都无法第一时间获悉。在瞬息万变的战场，没有电台足以致命。忧心如焚的彭德怀走出洞外，思考着下一步作战部署。突然，大批敌机轰鸣着从大洞山头上掠过，地面上轰隆隆的大炮声由远及近。
2: 那个时候啊，朝鲜是一个兵也看不到，没有一个防线呢、啊。敌人啊，如入无人之地啊，如果真正发现我们是一点办法没有，只有两个警卫员带着两个驳壳枪，我会彭老总连个手榴弹没烟不带。
1: 那段时光成了彭德怀随行军事秘书杨凤安最揪心的记忆。彭德怀或许不会知道，就在他与金日成会面的时候，一支南朝鲜军队几乎与他们擦肩而过。
2: 美国军队和李伟军穿插迂回非常快，南边已经占领了平壤，然后他又派了一支部队迂回到大鱼洞的北边。当时彭德怀南北都有敌人，枪炮声都能听到。
1: 彭德怀深切地感到战场形势的变化已大大超出了朝鲜方面的掌握。他后来回忆时曾说，我带兵打仗几十年，还没有遇到像今天这样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友情和地形的被动情况。
2: 实际上这时候毛主席啊也给十三兵团发了电报啊，但是他的回北回彭老总电器不知道，彭老总电台掉队了。
1: 苦苦等了一天，直到10月21日下午，掉队的电台车终于驶进了大鱼洞所在的小山沟。彭德怀立刻给毛泽东发去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封电报，报告了与金日成会面的情况，并根据敌军速进的情况提出，如我军能确实控制西川、长津两要点，主力即可自由调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东面或西面之一路。虽然因为电台车掉队，彭德怀没有第一时间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但他提出的方案却与毛泽东稍早前发来的电报内容不谋而合。毛泽东指出，美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不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在志愿军战略决策层对战局做出高度统一判断的时候，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对秘密入朝并逐步完成作战准备的志愿军却浑然不知。此时，这位联合国军总司令正在1000多公里外的东京豪宅中享受生活，静待战争在感恩节前全部结束。
3: He said that the war was going to end, he thought, around Thanksgiving, and the Chinese would not enter the war. And he was just flat wrong about that.
1: 此时的朝鲜北部有坦克开道、战机护航、火炮助阵的联合国军正兵分两路，长驱直入。
4: 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80到100公里的空隙啊，这就为我们进行双层迂回、双层穿插创造了一个条件。
1: 联合国军分兵冒进，正中志愿军下怀。就在彭德怀为手头无兵可用焦虑不已的时候，一支部队的到来让他如释重负。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国家记忆。

0: 志愿军第四十军左翼先头部队第幺幺八师，在师长邓岳和政治委员张玉华的带领下，经过连续五个夜晚的急行军，来到大鱼洞所在的小山沟。他们发现路旁有几位朝鲜人民军士兵。
1: 他说：“我们是运城守乡的警卫队，这是非常小心，能不能见人兵守乡？”
0: 正当邓岳、张玉华与人民军士兵交谈时，彭德怀军事秘书杨凤安闻声冲了出来。异国他乡的意外会合让大家格外兴奋。杨凤安急忙向人民军说明情况，将邓岳和张玉华领到彭德怀的住处。
2: 彭老总啊，非常高兴啊，说你们吃饭了，给他们倒水，把电报起草的给他们看。

0: 天降神兵，彭德怀紧绷的眉梢终于舒展了开来。他当即命令邓岳和张玉华率领第幺幺八师在温井附近做个口袋，一定要歼灭冒进的敌军。实为彭德怀警卫员的韩景修清晰地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1: 把地图摆开来，你这个位置处在什么位置，你应该怎么样给人发起进攻，你怎么个动态。口袋战术，我把你放进来，哎，掐死而关起门打狗，那个时候就爱怎么打怎么打。
0: 就在彭德怀与邓岳、张玉华安排战局部署的同一天，邓华率领的第十三兵团部也赶到大鱼洞，与彭德怀成功会合。10月25日，中共中央做出决定，为了适应目前伟大战斗任务的需要，第十三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应急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同时成立中共志愿军委员会，彭德怀为书记，邓华为副书记。彭德怀把志愿军的指挥部就设在大鱼洞，这个当时靠近前线的废弃矿洞里。此时美军和南朝鲜军分散为东西两路，大举北进，直向中朝边境逼近。到10月25日，西线南朝鲜军已进至博川、龙山洞、云山、温井、西川一线，逼近志愿军第40军。温井位于朝鲜青川江以北，向北有公路经北镇通往鸭绿江边的碧桐和楚山。邓岳和张玉华下令部队在温井以北修筑工事，设下埋伏，只待敌军自投罗网。10月25日，温井一改起日前的晴朗，变得阴沉寒冷。当天上午，两辆中型卡车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向北驶来，来者正是南朝鲜军第六师第二团的先头尖兵。
2: 团参谋长只是说现在先不要打，放他过去，等大部队步兵都进了以后，我们一块儿保卫歼灭他。
0: 负责阻敌的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第354团团长楚传宇采取拦头、结尾、斩腰的战法，对他们发起猛烈攻击。突如其来的袭击把这股南朝鲜军彻底打懵了，火炮未及架设，弹药未及开箱，就悉数被歼。随队的一名美军顾问成了志愿军的俘虏。
3: 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打响那一天打的最漂亮的一个歼灭战，就是干净利索把它歼灭掉了。
0: 前线胜利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了志愿军总部，当话筒中传来吃到肉包子的消息时，彭德怀难掩兴奋的神情。
4: 吃了就报告了彭总，说是肉包子我吃了，这是代号，彭总非常高兴。
0: 随后彭德怀亲自起草的电报通过电波传到北京中南海，焦急等待战况的毛泽东得知胜利消息后，随即给志愿军发去贺电，庆祝你们的出战胜利。同样在10月25日，志愿军第40军第120师奉命在云山以北顽强阻击南朝鲜军第1师北进。第40军第120师的王凤和是首批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之一，对于劲敌的传言早有耳闻，然而交战后的情况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1: 当时来讲，他们说那个狼狈相，有的往车底下钻，有的两手抱个头，有一个少校，搞情报的叫情报科长，也抓着了，呜呜大哭。

0: 那哭着什么咱也不知道，就是非常浪费了。
1: 此时东线的敌军企图抢占黄草岭地区，准备与西线美第八集团军夹攻朝鲜临时首都江界，从而形成前秦攻势。黄草岭位于长白山脉南麓，是朝鲜东北部的军事要冲，海拔在千米以上，山势蜿蜒。敌人一旦夺占黄草岭，就可以经长津直趋江界，威胁西线志愿军侧后。因此，志愿军第四十二军的两个师必须赶在敌人之前到达黄草岭，抢占先机。对于当时的那一幕，实为第四十二军政治部干事的武继良记忆极为深刻。
2: 要抢占黄草岭的时候啊，那是那拼了老命，人家是有飞坦克、汽车，而且白天不能走，白天用美国的侦察机怕暴露目标，只有晚上，那一晚上啊，最快的速度也就是六七十公里，那不得了了。
1: 紧要关头，志愿军恰巧遇到了朝鲜人民军东线守备部队。第四十二军第幺二四师副师长肖剑飞见到了朝鲜人民军副司令、副首相崔庸介。
3: 他马上告诉金少将，你动员当地的党军军民，马上凑二十辆卡车，把这个先头部队抢运去。
1: 满载志愿军的卡车以最快的速度急速驶向黄草岭，并于10月25日拂晓进入阻击阵地。负责守卫黄草岭796.5高地的第370团第二营四连，顾不上日夜兼程的劳累，紧急抢筑工事。
4: Suddenly,These rapier thrust along these roads were met by a Chinese force that blocked the road. While they were stopped trying to get around the road, another Chinese force comes around to the rear and blocks their retreat.
1: 一场激烈的阻击战打响了。双方激战多个回合，战斗至第三天，朝鲜气温突降，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飘落。衣着单薄的志愿军战士只能把被子撕下一块，包住容易冻伤的手脚，依靠互相拥抱来取暖。而更为艰难的是，除了突如其来的严寒，战士们还面临着断粮的处境。
5: 上了黄草岭，开始断粮，没饭吃。那黄草岭他们在阵地上啃土豆，那土豆冻得都成冰筷子，根本就没办法吃啊。说我当时拿着土豆捧在手里，用气来哈，哈化了一层啃，啃那个土，一层是啃的，就吃那个。
1: 饥寒交迫，但志愿军战士并没有丝毫退缩，每一座山头，每一座高地来回拉锯。
3: 有的战士大腿打转了，坚决不下俯卧，有的这个肚子中了枪了以后，就拿绷带来扎上，不让它流出来，就是坚持战斗。
1: 从未曾见过如此勇猛的部队，一场激战过后，丢盔弃甲，纷纷逃往山下。志愿军第370团第二营四连圆满完成阻击任务，战后被授予黄草岭英雄连的光荣称号。10月25日，东西两线志愿军与敌军同时交火，抗美援朝战争由此展开。这一天被中国政府确定为抗美援朝战争纪念。
6: 身在东京的麦克阿瑟拒绝承认任何关于中国军队已经大规模参战的结论。根据他的指示，10月29日，联合国军情报处在每日情报综述中宣称，看来可能是为数不详的中国人加入了，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已在进行公开干预，依然采取原定计划向北推进。
7: 他当时分析走几万人，实际上当时已经30多万人了。他说这是中国的小股部队象征性的出兵，不会有什么大的威胁。
6: 地处盆地之中的云山是朝鲜一座千余人家的小城，西北距中国边境城市安东仅150多公里。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这座小城成为联合国军北进的重要枢纽。10月28日，美骑兵第一师编入美第一军，由平壤北上进入云山龙山地区。

0: 攻占云山的重任落在了志愿军第三十九军的身上。第三十九军前身为红军第十五军团，解放战争中作为东北野战军主力，从松花江一路打到镇南关，可谓战功赫赫。11月1日清晨，云山大雾弥漫，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原计划在晚间7:30发起进攻，下午1时许，担负组员任务的志愿军第三十九军第115师第343团发现美骑兵第1师第5团搜索队出动，先敌开火，将敌击退。随后第343团迅速展开于龙头洞东北公路两侧高地，切断了云山至博川的公路。龙头洞战斗奏响了云山战斗的序曲。下午3时左右，志愿军突然发现云山以北之敌有后撤迹象。第三十九军军长吴信全、政治委员徐宾州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在炮兵支援下提前发起进攻。然而双方一交手，吴信全却发现对手的实力有些出乎预料。
1: 美军上来实际上和这个韩国是个混防，我也不太了解，因为电视撤退了。
0: 志愿军原以为围歼的是南朝鲜，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您的外卖已送达，
4: 祝您用餐愉快。
5: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食道刺痛。
6: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5: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7: 哎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5: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8: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5: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9: 你这项得注意啊。
5: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6: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5: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10: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5: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3: 北呀、啊，

0: 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赋，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

0: 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 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0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5: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求所表示，
7: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5: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9: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8: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0: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8: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11: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 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3: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

0: 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1: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2: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3: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4: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5: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4: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6: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4: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记者，
5: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就指挥员那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4: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3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7: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7: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3: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

0: 收藏单位。
1: 前八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斯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斯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2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0: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1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来。

0: 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0: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七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0: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0: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系列报道项目竞速中原向新，今天播出水润中原向新行，织密水网新沃土；
3: 王凯到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
4: 红色资源如何点亮老区发展，系列报道越夜越精彩，请听老区夜正红；
3: 古韵换新机，昼夜皆出彩，洛阳构建全域全季文旅发展新格局；
4: 冒火救司机，跳水救孩童，商丘驻马店两地见证平凡人的善良与勇气；
3: 编辑点评于生死瞬间见人性底色。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水网知道哪里，发展的底气就到哪里。15开局，河南加快构建8横6纵四域贯通的现代水网格局。南有出水电灌区，穿山过河送水到田；东有黄河故道清淤扩容，蓄住活水。两个全省重点工程，两种治水功夫正同时提速。今天一起到建设一线看一看。大象新闻记者王发燕报道。
5: 出山店水库灌区工程分为两个灌区，通过干渠以及分干渠分支渠送到用水区域，灌溉面积

0: 从京广铁路地下近30米地方穿过，是淮河以南灌区输水线路的关键咽喉，光盾构机就整整啃了16个月。灌区工程施工二标第一项目部技术负责人徐金洲：
1: 我们交代了水通二号盾构机，构建了施工指挥管控平台，做到了盾构机前面挖，我们后面实时监控，不仅解决了塌方、解泥并等难题，还做到了整个工程零事故。
0: 按照规划，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将于2028年1月全线贯通。目前工程累计完成投资34.2亿元，占总投资的67%。4条关键隧洞也已全部打通。工程建成后，将构建起覆盖信阳、驻马店两市4县区的引输配灌一体化现代水网体系，为豫东南地区农业灌溉和城乡供水提供可靠的水资源支撑。信阳市出山电水库灌区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征迁安置组组长曹刚：

0: 将来沿线的这个高质量发展会起到一个有效的助力作用。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加快推进包括出山甸水库灌区工程在内的九个重大水利项目，年度水利投资超600亿元。这些项目建成后，全省水资源调配和防灾减灾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在300公里外的豫东平原，另一项水文章也在同步书写，黄河故道一期水生态治理工程已进入收官阶段。河南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副部长赵辉：
2: 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工程呢，我们总干投资16.6亿元，主要是针对民县境内的任庄、临淇、吴屯三座水库进行一个清淤扩容。
1: 这三座水库建成于20世纪50年代，承担着商丘市区和民权县的供水任务，数十年泥沙淤积，引黄能力逐渐下降。作为河南现代水网体系建设的重要节点，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工程总清淤量超过3300万立方米，相当于挖出一座中型水库的土方量，让越用越小的水库重新长大。项目副经理乔兴坡：
3: 库区淤泥通过管道输送至稀土厂，然后淤泥在这里沉淀，清水通过沉淀之后再回入库区，然后泥沙沉淀在淤区里边，从挖泥、运泥、卸泥，然后中间没有这个泥土的暴露。
2: 目前项目完成施工总任务的90%以上，下一步正组织挖泥船24小时作业，力争按计划完成施工任务。
1: 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工程现场位于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范围内，这里有大量的珍稀鸟类。工程从规划之初就面临一道考题，怎么在清淤扩容的同时不影响这片湿地？项目副经理乔兴坡：
2: 与湿地中心进行充分沟通，将40块核心保护区优化避让。
4: 它有哪些避让措施呢？
2: 避让措施呢，就是对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进行保留不开挖，从而实现这个项目建设与生态保护的这种平衡。
1: 在保护中治理，在治理中修复。如今在民权黄河故道湿地越冬的候鸟逐年增多，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头前鸭的种群数量也在持续扩大。截至目前，黄河故道一期水生态治理工程已通过阶段验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三座水库实测总库容增加5558万立方米，年引黄调水量提升至2.6亿方，水域面积扩大60%。目前水库已正常向商丘市第四水厂和民权县第三水厂供水。商丘市民权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主任科员吕文波：
5: 我们城区现在用水能力是每日4.5万吨，经过清淤以后吧，我们这个湖面的水量大了，水系统这个流通更快，自给能力增强，保证全县居民城镇的稳定安全用水。
1: 黄河故道的碧波只是河南引黄供水的一角。2025年，全省饮用黄河水35.6亿立方米，惠及沿黄及受水区10余个地市。黄河水正通过密布的渠网流进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千家万户。
6: 从穿山过河的饮水长龙到清淤扩容的生态活水，一宋一叙，一南一东，两项工程思路不同，答的却是同一张考卷，让宝贵的水资源用在刀刃上。治水是最基础的民生，也是最长远的布局。十五五开局，一批重大水利项目正加查推进，水网每往前支一寸，老百姓心里的踏实感就多一分，发展的底气就厚一分。当八横六纵四域贯通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中原大地的高质量发展也就有了最坚实的水。

0: 立根基。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9月2号，省长王凯到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文旅产业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工作。在省文化和旅游厅指挥调度中心，王凯通过河南智慧文旅开放平台详细了解暑期文旅消费、重点景区运行、重大文旅项目建设等情况，强调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智慧文旅建设，以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手段推动文旅产品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随后，王凯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省文化和旅游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文化旅游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锚定文旅强省建设方向，准确把握文旅产业发展新要求新趋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深程度、更广范围、更高层次融合发展，加快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王凯强调，要始终坚持文旅正确发展方向，扛牢文化传承发展使命，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着力构建具有特色优势的文旅产业体系，立足全省文化资源禀赋，强化政策赋能与要素保障，培育壮大一批文旅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加快打造一批辨识度高、吸引力强的文旅 IP 与精品项目，推动景区提质升级，营造良好产业生态。要持续加强监管，始终把安全发展放在第一位，统筹市场培育与行业管理，规范经营秩序，紧盯景区运营、设施维护、大型活动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断提升文旅行业安全管理水平。要锤炼务实作风，严守纪律规矩，加强专业能力建设，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不断开创文旅融合发展新局面。王凯要求，中秋国庆将至，要精心组织策划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强化安全管理，提升服务质量，全力保障假日文旅市场安全有序运行。
0: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红色资源如何点亮老区发展系列报道，越夜越精彩，请听老区夜正红。古韵换新机，昼夜皆出彩，洛阳构建全域全季文旅发展新格局。
1: 红色资源怎样点亮一座山城的夜，信阳新县给出了答案。近日，新县首府路街区夜经济集聚区入选河南省第三批省级夜经济集聚区。今天我们就去看一看红色老街的夜色如何成为革命老区发展的新亮色。大象新闻记者张潇元报道。
2: 我现在是在信阳市新县首府路街区，我身后的新集门是曾经红军解放新集镇的重要节点，也是新县的红色地标。如今依托这段红色历史，新县又将文化体验与夜间消费结合起来，开展红歌广场音乐节，让老街在夜色中延续人气。
3: 首府路街区是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鄂豫皖苏区首府景区的核心组成部分，保存有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旧址、红四方面军总部旧址等13处革命旧址。白天，游客走进旧址了解红色历史；到了晚上，街区则通过红歌演出、实景剧目、特色餐饮等丰富业态，延长游客停留时间，释放夜间消费潜力。信阳市新县老干部艺术团团长李立民：
4: 我们每周末晚上啊，都会举行的演唱会、唱红歌，一方面呢，宣传我们的红色文化，一方面也是提升我们街区的知名度，留住更多的游客。
3: 除了群众自发的演出活动，首府路街区还拥有全省独树一帜的红色实景夜间演绎。
2: 我身后呢就是红旗不倒大别山的演出现场。可以看到今天虽然是工作日的晚上，但观众席依然坐了不少观众。演出自开演以来已累计演出350余场，接待过观演游客超12万人次。
3: 红旗不倒大别山晚上7:30开演，以大别山革命历史为创作主线，通过实景山林、灯光舞美和现场演绎，还原革命年代的烽火岁月，也让红色文化变成了可观看、可体验的夜间文旅产品。现场观众霍小瑞：
5: 我们是从武汉那边过来的，看到咱们这边红色文旅比较出名，然后专门过来看一下这个红旗不倒大别山的演出，舞台舞美、灯光特效特别震撼。
2: 那咱看完这个演出，然后下一步是准备去干什么？
6: 我们就住在这个景区附近，然后晚上去看一看景区的夜景，然后去他们的小吃街尝一下当地的兔子馍呀，这些各类小吃。
3: 街区打造夜购、夜演、夜读等九大业态，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贯通。其中主打夜读的新华书店专门适配夜间客流，调整了运营安排，客流量提升了约20%。信阳市新县新华书店店长杨静：
7: 相比其他新华书店的话，我们的关门时间会晚1到2个小时，经常会有游客来我们这里夜读纳凉。像大别山红色故事这本书专门是写我们新县的一些红色文化故事，其他店是买不到的，它属于专供图书嘛，买这类的书还是比较多的。
3: 目前集聚区有各类门店490家，临街店铺开放率100%，其中夜间营业商户占比超过96%。集聚区商户田婉欣：
8: 我们将军咖啡一般营业到晚上9点，一天的客流量平均在200左右，一般演出的结束前后客人会比较多。
3: 作为全省唯一以红色文化为核心定位的省级夜经济集聚区，红色文化在这里可观、可感、可参与，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红色文化消费链条。信阳市鄂豫皖苏区首府旧址管委会对外宣传联络科副科长刘婉静：
9: 目前呢，集聚区客流量达550万人次，年营业额2.15亿元。接下来我们将不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文旅体验形式，擦亮红城夜经济名片，为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0: 遇见155，奋进新征程。
0: 洛阳聚焦加快构建全域全聚文化旅游发展格局，统筹山水康养、研学寻古、文化体验等文旅资源，以创新场景丰富游玩体验，千年古都持续点燃文旅热度。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杨迪、郭明杰报道。
11: 姑娘，看好了吗？看这个戴眼镜的，我觉得不错，知道吗？为啥呢？
12: 在龙门古街，情景演绎《王府昭序》正在上演。现场游客沉浸式感受古时招亲场景，同时一出好戏、花车巡游等40余场演绎每天轮番上演， NPC 不时为游客送上一份惊喜。洛阳龙门旅游集团副总经理张辉阳：
13: 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古都洛阳山水龙门的风情，融合潮流电音演绎、趣味互动装置、烟火休闲市集等多元业态，实现日间观光向夜间沉浸式体验的延伸。
12: 演绎带动人气，人气转化为消费力，通过持续打造龙门市集 IP， 落地实景演绎、国风市集、非遗赛事等特色活动，今年上半年龙门石窟景区接待游客498万人次，同比涨幅18%，龙门古街营收4283万元，同比涨幅22%，牡丹博物馆接待游客32万人次，同比涨幅440%。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持续换新的文旅产品供给。在天街永通门阶段草坪舞台、天街音乐会免费开放，实力乐队、人气歌手轮番登台，为市民游客带来休闲松弛的夜间游玩体验。洛阳市民梁雅欣：
5: 来到天街这边散步，然后看到这个音乐会，咱们刚刚舞台上也是一直在跟着一起合唱，真的非常好，让我们就附近的居民都能够来感受这个活动。
12: 从景区到城区，从白天到夜晚，洛阳文旅正实现城乡全域发力，昼夜同步升温，新产品新场景层出不穷。隋唐洛阳城景区产品研发部职员陈怡然：
14: 应天门北广场之上合力蹦迪，将唐风古韵与全民健身巧妙融合， 九州池内特别版本巡游合理冒泡，在原创的国风音乐中快乐

0: 发，明堂北广场开启行李狂欢，游客可执水枪、持水瓢，自由组队投身泼水大战，在清凉中尽享酣畅。
1: 古韵换新机，风光引客来，一批融合业态持续为文旅市场引流赋能，全域全季文化旅游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据同城旅行平台2026年相关数据显示，洛阳登榜国风沉浸游目的地前三名，千年古都不断释放全新的吸引力和活力，让游客跨城奔赴，常来常新。
2: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冒火救司机，跳水救孩童；商丘驻马店两地见证平凡人的善良与勇气；编辑点评：于生死瞬间见人性底色。
3: 近日，在河南商丘310国道王官庙段，两辆货车发生剧烈碰撞，后车司机被困在严重变形的驾驶室内，车辆更是接连三次起火。危急关头，附近两名群众挺身而出，徒手砸窗冒火施救，用血肉之躯为被困者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来听大象新闻记者的报道。
4: 8月26日下午2:24，在河南商丘310国道王官庙段，一辆行驶中的货车与路边停靠的货车发生剧烈碰撞，行驶的后侧货车左侧车头严重凹陷，司机被死死卡在变形的驾驶室里无法动弹，一时间浓烟滚滚，车头下方突然燃起明火，前方车辆司机急忙拿起车上的灭火器开展灭火。在附近经营店铺的谢刘洋、张青听到剧烈碰撞声后迅速赶往现场救援。
5: 我就出去看了一下，一看一下那个车撞一块儿，然后就开始冒烟，先灭了火，灭完火以后我出去窗户一看，一看司机口吐鲜血，当时他侧面的玻璃已经烂了，当时他跟我说的救救我，然后我就把前面的玻璃给他砸了，钻进车里面，当时我跳进车里面，我去给他用脚蹬着他的方向盘让他喘口气。
4: 由于车门卡死，人力根本无法撬开，看到司机伤势严重，谢刘洋一边徒手救援，一边招呼前车司机拨打120和119请求救援。车辆变形严重，刚刚扑灭的火势再次复燃。
5: 外面的人跟我说着火了，又然后我从车上跳下来以后，俺的工人然后随后就到了嘛，我就喊给他去仓库拿灭火器。
4: 火势不断蔓延，第一罐灭火器很快用尽，谢刘洋立马安排店员送灭火器，自己则再次钻进狭小的驾驶室。
5: 我快乐很，当时看到司机这个样子心里非常难受，然后外面还一直在着火，这是人命呢，我就想把他救出来。方向盘扛在胸口，在胸口都压下去几公分，我进去之后我后背靠到他车最后方，然后脚蹬方向盘往前蹬。
4: 几分钟后，店里的工作人员又送来了两罐灭火器，跟在谢刘洋身后的张青拿起灭火器就参与灭火救援。
6: 当时一直扑这个火，就是怕这大楼他跟这个司机造成伤害，前面这个铁壁啊人也拉不住了。
4: 众人默契配合，硬生生把三次燃起的明火扑灭，直到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利用专业设备将车头牵拉开，大家又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抬上救护车，才默默推到一旁。目前被困司机已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后续治疗中。
2: 就在商丘小伙救人的前一天，在驻马店练江河畔，一辆三轮车不慎冲入河中。危急时刻，市民韩军礼第一时间跳入水中，将三名落水儿童成功救上岸。来听记者报道。
3: 监控画面显示，一辆三轮车突然从岸堤冲入水中，车身迅速下沉。发现险情后，路过的市民韩军礼立刻冲向河边，跳入河中施救。驻马店市民韩军礼：
7: 我游到三轮车这个地方，车子已经沉下去了，一个小孩露头拽着我的胳膊，我把他举起来换了一口气，又一个小孩拽着我的腿拉上来，把这个小孩也换了一口气，发现是个女孩。
3: 韩军礼拖着两个孩子奋力游向岸边，在岸边群众的帮助下将孩子送上岸。此时韩军礼的体力几乎耗尽，就在他准备上岸休息时，又有一名儿童正

0: 扎着浮出水面。韩军礼顾不上疲惫，再次折返，将第三名儿童救回。驻马店市民杨长久：
1: 我学过急救，我叫小孩儿，我搁到我肩膀头上，那一个肚子靠了我的胳膊腕，我叫他往下排水。
0: 最终，三名儿童全部脱离生命危险。但遗憾的是，众人再次搜救车内的成年人时，最终因为水深等原因未能成功。驻马店市民韩军礼：
2: 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因为我是第一个发现的，首先想到的就是救人，何况我是一名党员，换到任何人都会去这样做的。
0: 编辑点评：于生死瞬间见人性底色。当危难面就在眼前的时候，是躲闪避让还是冲上去救人？商丘和驻马店的几位普通人用行动给出了答案。他们不顾烈火灼烧的风险，不顾体力透支的疲惫，拼尽全力抢回鲜活生命。烈火与河水两场生死救援，映照出普通人最闪光的善良与勇气，也让见义勇为的美德在中原大地不断传递。
3: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9月1号，工信部公示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初步名单，全国共有21个示范园区，112家示范企业拟入选。我省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宇通客车、普莱科生物工程、卧龙电器、南阳防爆集团入选。
0: 9月1号，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顺利抵达泰国临查班岗。该班列从郑州国际陆港发出，经摩憨口岸出境，纵贯老挝全境，直达泰国核心枢纽，全程仅用时5天11小时，跑出了中老泰跨境物流全新速度。
3: 河南金融监管局、省委金融办、省住建厅近日联合发文，围绕完整社区建设、市政设施补短板等五大领域推出15项措施，明确银行、保险等机构分工协作，推动金融资源与城市更新项目精准对接。
0: 中小学生能否带手机入校？河南省教育厅回应，有限带入校园。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需带入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申请，进校后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
3: 河南省疾控中心发布9月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公众本月注意关注虫媒传染病、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学校肺结核和食物中毒。
4: 联播说天气，
5: 联播安全上。
0: 今天夜里东南部多云见阴天，信阳南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明天东南部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中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4号到5号全省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3: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徐熙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秀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协性，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5: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协性，开盖即享鲜。

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米饭，你又来了。
1: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0: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希望你能参与上。那我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由洛阳市豫剧团马金凤老师领衔主演的《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经典唱段。昨天我们欣赏到了佘太君的重孙到京城将王伦打败，拿下了帅印，接下来这个帅印要交给穆桂英，可是穆桂英接不接呢？杨家世世代代为大宋保江山，可是宋王却听信谗言，让穆桂英心中伤心。他不愿意挂帅出征，用绳索捆了文广，准备进京辞官请罪。佘太君说了要以国事为重，劝说穆桂英回心转意，打消了他的重重顾虑。

文官去探视，不见转回。

0: 二郎，这是哪来的招桃刷印呐、啊？
1: 母亲不知，这鸟洞暗网造反，怎住在教场别无点帅，为儿下的教场是那个箭穿金千呀。

薛金姐。

帮了，快快帮了。

0: 点奴才，再是教场刀劈大臣，多来帅印，这还了得？待为娘把你绑上殿去，交还印去请罪。
1: 娘啊，你饶了我这一次吧，下一次我再也不敢了。
0: 莫要惹娘生气，罢了。

0: 柴换不跪一下，站起来，
1: 好起来。
0: 孙提，受了恩光要往哪里前去？太君不知，你命奴才静静探视，他在教场刀劈妄论，多来衰印，因此我将这奴才绑了进京，交还印玺请罪。印在此，
1: 转来我看。
0: 这个
1: 转过来。
0: 太君请看。

0: 话听令。
1: 在。
0: 待我一支令箭去到府门，明君即将入侯。

正乾坤哪一阵不上咱

起，快快安排差事，等你得胜还朝，我要去到十里长亭接你。

穆桂英终于同意挂帅出征，去保大宋江山。出征之日呢，穆桂英全身披挂，威风凛凛，史太君亲自前来送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前往平定安王之乱。这个时候呢，穆桂英已经是53岁，杨家将都是豪杰，为国家付出一切代价，特别是杨门女将，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得到最多敬意的女性之一。接下来穆桂英挂帅当中最最有影响力的一段，我53岁

起不返，他要与我的儿弄个家人，黑沙山河那个冰凉人，小奴才他欺下一个杀人的心，回马山道使得也怪准，刀劈那个王龙。

是那中老二子养眼睛的孙，曾祖母说老

0: 听众朋友您好，说到穆桂英就会想起马金凤老师，他目前是豫剧六大名旦当中唯一健在的老艺术家，他的一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唱段。即使穆桂英是文学作品当中的人物，他却把这位巾帼英雄唱到了人民的心里，提起穆桂英就能联想到我们爱戴的马金凤老师。伴随着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腔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文官警长，

对。

难是真的。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姜维在阵前当着司马望的面把邓艾这计给说破了。哎呦，这司马望这泄气哟，他不但泄气，而且还紧张，心说坏了，邓艾将军，您这计不好使了，这姜维可真厉害，既然他把这计说破了，肯定他有准备了，那这阵我还破不破呀？这司马望啊，傻那儿了。姜维真有准备了，可不是吗？姜维出兵之前，他就派廖化和张翼各统精兵10000，埋伏在西蜀大营的后边。这二将接令的时候啊，还有点疑惑不解呢，心说姜维将军这是怎么了？干嘛不带着兵往前打，反倒提兵往后寨去，这防备谁呀？邓艾不是说今天他亲自破阵吗？他怎么能够领兵偷袭我们西蜀大寨呢？反正姜维令是传下来了，这二位只得领令行事。这样姜维啊，这才把阵摆好，来会这司马望。姜维倒不一定知道今天到阵前来破阵的是司马望，不过姜维觉得这邓艾心眼太多了，他的脑袋特意的灵活，尤其是这个用兵打仗，这邓艾很会用兵。姜维不时的在想啊，我与邓艾交锋，时时刻刻我都得夹着他的小心，如意不慎有点疏忽大意，我就得吃他的亏呀。特别是那天阵前，姜维让邓艾看这八卦阵，姜维啊看出来邓艾可能不认识这个阵，但是这人非常聪明，也不是怎么他那么一着急，可能急中生智啊，就把这八卦阵的名字给我叫出来了。大概他那是懵的，既是这样他怎么敢答应破我的阵呢？说明啊他准有诡计。为此姜维这才派出去廖化和张翼，哎，多防备这么一招啊，就比少防备一招强啊。今天呢，还真防对了。姜维跟司马望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就听西蜀大营后边是喊杀震天。姜维一笑，他告诉司马望，你看见了没有，你们邓艾将军呢，已经被我军给包围了，他再也回不了你们大寨了，你呀就赶快受手吧，是宁枪就刺。司马望哪儿打得过姜维呀？尤其现在司马望方寸已乱，这心里头就像着了火一样，他听这西蜀大寨后边的远处喊杀声这么大，哎呀，姜维说得明白，我的主帅邓艾已经被围在那儿了，这可怎么办呢？哪有说两军交战心里头想别的呢，好一劲儿直走丝，没有几个回合，啪一下子让姜维这一枪杆呢，就把司马望的头盔给逮飞了，司马望拨马就败，姜维随后掩杀呀。

出来张毅，把二将给乐懵了。哎呀，我们大将军真是神算呐、啊！他算救了邓艾，准从后边来偷营。嘿，怪不得让我们在这会儿埋伏着20000人马呢，这等于张开一扇大网，张网好捕鱼啊，坑也挖得了，挖坑擒虎豹，看你邓艾往哪儿逃。邓艾先是吃了一惊啊，哎呦，真是有点出乎他的意料，不由得邓艾暗挑大指，赞佩姜维，这个人不是一个顾前不顾后的人呐、啊，感情人家有准备，这怎么办？邓艾一想，嗨，已经杀来了，那就得杀了。反正这事儿是跟司马望已经约定好了，是前边也杀，后边也打，两气夹攻，我哪能撤兵呢？就凭姜维这点埋伏也挡不住我，杀吧。即使主帅不退后，军校哪儿敢走啊？那就杀吧。当即两下是一场大战呢、啊，就打乱了套了。这廖化精明，他目不转睛就盯住了这邓艾。廖化心想，别瞎费那力气，我就杀死曹魏千军，得过来他的万马，也不如把这邓艾给逮住。他就盯住这邓艾了，邓艾往哪边跑往哪边杀，他就往哪边追。追着追着，廖化忽然想起来，我身边还有1000名弓弩手呢，我怎么没用这些人呢？我光这么瞎追瞎打个什么劲儿啊？想到这会儿，廖化传令，立刻把弓弩手调过来了，给我乱箭齐发。你们看见了没有？就是那个戴金盔穿金甲的那个人啊，那就是曹魏军主帅邓艾。你们要能把他给我射死，我是必有重赏。重赏之下，有勇夫西蜀小校这么一听，哦，那就是主帅邓艾啊，那就射他吧。哎呦，这邓艾成众矢之的了。1000多小校弓弩手盯住一个邓艾，邓艾本事再大也不行，他连中4箭，侥幸的是这4箭呢、啊、都不是中在致命处，那要射中致命处，邓艾就完了，也就是在皮糙肉厚的地方中了这么4箭，那也吃不消啊，大概那血也流了好几十稀稀啊。邓艾只得往下败吧，主帅一败啊，这就没法收拾了，败得很惨呐、啊。邓艾带来的人马大概伤亡了有2/3。邓艾一直败回岐山大寨，他一看他派出去的那个司马望啊，早就先头败回来了，脑袋都缠上了，不是让姜维给扫了那么1000杆子吗？把他那盔给他打飞了，就那1000杆子，哼，就愣把他那头皮给擦下一块去，不但擦了块头皮去，还闹了个轻微脑震荡呢，好悬呐！司马望赶忙把邓艾给接进了大帐，司马望也看出来了，将军邓艾也是败回来的呀。邓艾很懊丧，嗨，这仗打，哎呀，太不顺心了。司马望一瞧，将军这又何必呢？胜败乃兵家常事啊。不过我觉得姜维这个人呢、啊、确实是很有心计。嗯，邓艾不住的点头啊，他赞同司马望说的这番话，他也佩服姜维姜不悦，不愧是武侯诸葛亮得意的门生，真有点真本事，确实把诸葛亮的用兵学过来了，你不能不佩服。他赶快吩咐辕门紧闭，免战高悬。哎，旁边众将一听，将军，咱不能挂免战牌呀，怎么咱们就算输了这么一阵，也不至于这样。大家一听，对呀，你一言我一语。邓艾心里很高兴，怎么回事呢？他这使的是个激将法。哦，挂免战牌，你们觉得脸上无光？不挂免战牌，谁能破姜维的阵呢？谁能把姜维给退了？这句话没说完，只见旁边站起个人来，他冲着邓艾一拱手，将军，退姜维我看用不着这样大动干戈，将军也不必花费这么多的心血，我有一计，使姜维是不战自退。呵，邓艾一愣啊，心

想，我帐中会有这样的能人。他不由得打量打量这位，见此公身高在七尺开外，面似淡金，黄中透润，黑眉细目，海下一步短须。此人是邓艾手下的一位谋士，姓党名军，家住襄阳。你看襄阳这地方的高人可真是太多了。邓艾一看，党先生，你有何妙计能退姜维？将军呐、我听说西蜀国天子刘禅，这个人不单十分怯懦，而且还非常昏庸，整天沉于酒色，不理国政。他身边有一个宦官，此人姓黄，叫黄浩。刘禅对此人是十分宠爱，黄浩这个人非常之坏，不亚当年的十常侍。他横行西蜀国中，国内文武群臣对此人是如畏蛇蝎，都怕他。如果说将军派以能言善辩之士到成都重会黄浩，黄浩在刘禅面前动一本，立刻就能把姜维调回成都，将军岂不大事就矣？啊、有理有理。邓艾连连点头啊。他沉思了半晌，又摇了摇头。哎呀，党先生，你这个计虽然是很妙，可是西蜀国中难道只有黄浩一个人吗？你可不要轻视这蜀国呀。蜀国虽小，能人辈出啊。我听说当年诸葛亮在世的时候，凭着他那淡泊明志、宁静致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培植出了一大批文臣武将，都是耿耿忠心呐、有好多人都在默默地效仿武侯，眼前的姜维不就是其中一个吗？你光去打点这宦官黄浩，那能行吗？党军听得这是巍然一笑。将军有所非知啊，西蜀国确实忠臣不少，但是呢，有好多忠良啊都已经相继谢世了。你像什么蒋琬呢、费祎啊，这个姜维、姜伯约又常驻汉中操练人马，他经常不在成都，所以黄浩是独霸朝纲啊。哦，不过要向黄浩行贿，能不能中用？能不能好使啊？哎，将军，这行贿你分对谁？要是当年诸葛亮在世的时候，你上他那儿行贿去，你扛个金山也不好使啊。可是黄浩就好使，因为这个人非常之贪婪。将军，你可不要小看这个行贿。远在商朝的时候，武王怎么发的咒啊？殷纣王把西岐主周文王姬昌啊给困在了幽里，西岐为了把文王救回来，派上大夫散医生到朝歌城重会费仲尤浑呢。这费仲尤浑两个奸臣在纣王的面前美言了几句，就把那文王给放回去了。放回去之后，周文王渭水访贤，访来了姜尚、姜子牙，拜姜尚为相，吊民伐罪，这才灭了殷纣王啊。这个行贿不论是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在哪方面行上都好使啊。今天我们要行贿黄浩啊，准能成功，但有一样必须得重金呐、少了不行，因为这行贿和这个朋友之交、正常往来它是两回事啊。哎，交朋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送点礼品，拿点土特产，朋友之交，这和行贿受贿不能混为一谈。邓艾当时啊点头答应了。派谁去好呢？司马望啊冲着邓艾递了个眼色，您还用找吗？就让党先生跑一趟呗。邓艾一听，党先生，那你就多辛苦吧。党军当时领令了，马上准备礼品，黄金呐、珍珠啊、美玉呀、这么说吧，邓艾连军

党都拿出来了，这可真下了血本了。党军呢，化妆成商贾人的模样，带着十几个小校绕道奔成都。你简直走那过不去啊，费折劲呢、啊、爬山越岭啊，不分昼夜赶到成都来了。来到成都先找一个客店住下，哎呦，这客店对党军这客气呀、啊，把他接进店中，像接天神似的，就是没把党军给背屋里去。党军一瞧，干嘛这么客气呀、啊？坐下来才明白，感情进来呀、啊，成都这会儿，各地商贾到这儿来的人太少了。已经不是当年武侯诸葛亮在世时候那个繁华的成都了，街面上是相当萧条啊。第二天一早，党军吃过饭之后上街走了走，看了看，他这么一看可太惨了，成都这会儿黎民百姓不论老少一个个是面有菜色，现在西蜀国是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啊，老百姓走的街上饿得都直打晃，到处都是讨饭人，看那买卖铺户里边的货架子里全是空的。哎呦，党军一看西蜀国这不是摇摇欲坠吗？这么惨了，自己收拾了一下，带着人挑着礼物就奔这黄浩府门来了。再看黄浩府门这儿，那可就大不一样了。他住的这所宅院呢，比皇宫小点有限，大门分为左右，门上布满金钉啊，上下的马石，朝天的狮子，望天的吼，两边栽种着24棵龙爪槐树。不过那小树都不高，一眼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黄浩是个暴发户。怎么见得呢？树矮房新，屋子里头没古画。党军还没进屋，他怎么知道人家屋里没古画？一眼可以看穿呐、啊！就这所宅院，不用问，准是黄浩利用权势搜刮民财。刚修盖起来的，真让党军猜中了。他再往两旁这么一看，嚯、哦，门前站着不少武士。一个个都是彪形大汉，个顶个那脖子脑袋都一边粗，脸都撑横了，那脑袋门子直冒紫光。你别看黎民百姓嗷嗷待哺，饥荒的不得了，黄浩这儿啊肉都割臭了。党军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轻轻弹嗦一声，他抬腿刚一上台阶儿，扭打门里边出来个门官，嘿，把那脚拿下去，你敢往这台阶上上？你换鞋了吗？你冲党军说话，这人那脸都扛着，使那眼角瞄着党军，都不正眼看他。这叫宰相门前七品官，主多大奴多大，狗仗人势。甭管什么国家什么朝代，这样人物一多，这国家就危险。党军赶忙一拱手，抢步上前，一句话没说，先递过去两锭大金。这门官把这金子揣起来，哦，你是想求见公公啊？哎呀，你来得真巧啊，往常素日他了人家都不在家，今儿正好在家呢，你等着，我给你回禀一声。进去功夫不大，门官出来了，请党军进来。党军进的门来，这门官先把他给让到外院的书房，给他倒了一杯水。党军坐在这儿等着，功夫不大，听门外有人弹嗦一声，随着玲珑这么一挑，由外边进来一个人。此人头戴朱冠，身穿锦袍啊，一看他这个脸色呀，哎呦，怎么这么年轻啊？其实这人都40多岁了，看着像20多岁的。那脸红扑扑粉乳乳的，瞅着那么滋润，要不是长时期的养尊处优，哪有这脸色呀？那门官赶快过来给引荐，这就是我家公公。

党军上前十里，黄浩是鼻子哼了一声，就坐在那儿。他上下打量打量党军，黄浩看不出来党军的身份，党军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个买卖人。没等黄浩问话，党军先把礼单递过去。黄浩用这眼角这么一溜这礼单呢，他的心就一动，哟，心说怎么这么重的礼？紧跟着党军这么一招手，从院子里边进来了十几个学徒的小伙计儿。哪是小伙计儿啊，这都是曹魏军的小校。经过这一化妆啊，还真都挺像的，把礼物就捧过来，都是描金大盒呀，四四方方，一盒子一盒子得落在这桌上，不能单摆副搁。放好之后，这些小伙计低着头抽身，都推出去了。黄浩往盒子里这么一瞅啊，他眼都花了。怎么了？好家伙，这盒子里的东西是绕眼夺神呐，光华四射，金珠、美玉、大块的宝石。哎呀，黄浩心想，来人是个什么人物啊？怎么给我送这么多的东西啊？我在成都这会儿，这礼物可没少收啊，连外国进贡的礼，给皇帝的我都给收来了，还没见过这么重的礼呢。他哪知道这是拿军饷换的。黄浩赶忙往四外这么一撒嘛，心说今儿我这手下人都是谁呀、啊、他们看见了没有？他那手下人呢、啊、更知趣呀、啊、随着刚才那帮小伙计啊，人家也都退出去了。黄浩放心了，他瞅了瞅礼物，看了看党军，巍然一笑。这一笑，呵，是发自内心的，脸上那个笑纹刷啦一下就堆下来了，刚才那酸劲儿都没了。啊，先生，您是什么人呢？有何事来见我呀？常言说，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有话请讲当面，又何必如此呢？何必如此？应该这手啪往外这么一挥呀、啊，他不，他往里这么一搂，何必给我这么多东西呢？党军瞅了瞅，公公，实不相瞒，我乃邓艾将军手下的谋臣，党军是也。黄浩啊，差点从那椅子上出溜下去，当时那脸就变色了。红一阵儿，白一阵儿，青一阵儿，紫一阵儿啊！黄浩这脑袋成了变鸡了，他能不害怕吗？啊！邓艾手下的谋士，邓艾在岐山拒敌姜维、姜伯约，这是敌国大将派来的人呢、啊。我说这礼物这么重呢，他赶忙啊，把那眼角往下这么一耷拉，哎。党军先生，我与你素不相识，两国敌对。说的这会儿，他用手一指这礼品，你这算何意呀、啊？呵，黄浩是满脸不高兴。黄浩这张脸呐、啊，快赶上那风雨表了，忽悠一下能上去，滋溜一下能下来。人家党军根本就没理睬这些，不过他这话接的可挺快，哈哈，公公。您不必如此，我今朝前来拜访并没有什么歹意，不过是我家将军邓艾九牧公公的大名，叫我来登门拜访，也有一件小事相求。公公不必动怒。哦，黄浩点点头，那有话就请讲吧。党军听到这儿心里头有底了，不慌不忙坐在那儿咽了一口茶，慢条斯理的他跟黄浩就说上了。公公，我家邓艾将军是十分厌战呢、啊、您看看，当前是蜀魏吴三国鼎立，你家丞相诸葛亮去世之后平静了好

0: 好几年，不知为什么，现在您西蜀国的大将军姜维、姜伯约，一而再、再而三的兵发中原呢、啊。现在西蜀国国力空虚，军卒疲惫，不应该再打了。我实不相瞒，我们曹魏国呀也不愿意打，是我家大将军司马昭，本来就够繁忙的，他哪儿还顾得了打仗啊？所以迫不得已，只得派兵是紧守关隘。我家邓艾将军久慕公公的大名啊，让我来看望看望您，请公公在天子面前美言几句，让姜维将军把兵撤回来吧。从此两下罢兵，各修国政，岂不美哉呀？啊！黄皓一听打了个冷战，让我把姜维弄回来。哎呀，这不等于是卖国吗？他瞪着俩眼睛瞅着党军，黄皓的心思，党军看出来了。如果真的要能这么做呀，公公，您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确实，西蜀军校也好，我们曹魏军校也好，都不愿意打了。说实在的吧，莫说大将军姜维一个人，再有十个姜维也休想跨过渭水取我们的长安。别人不知道，公公您还不知道吗？当年那武侯汉丞相诸葛亮怎么样？深机妙算过人呐、啊，用兵如神，亲自领人马六出祁山，他也没有把兵带进长安呢。中原并不那么好打，公公如果能把姜维将军调回来，我向您保证，我们曹魏绝不来攻打西蜀。公公，你这可是办了一件大好事啊！哦，党军一席话呀，把黄皓心给说动了。黄皓心说：“可也是啊，当初诸葛亮，我就不同意他兵出祁山。”现在姜维又紧着跟诸葛亮学呢，一个劲儿的北伐中原，你伐得了吗？真要是让咱们在西蜀这儿守着就不错了，一遇偏安踏踏实实的，有吃有喝，又玩又乐，多美啊！蜀魏吴三国不是三足鼎立吗？都这么互相顶着立着知足就得了呗，干嘛你打我，我打你的呀？啊！想到这儿，黄皓又看了看这些礼物，心说：我从收礼那天也没收过这么重的礼，就这点礼物，我坐着吃也够吃几辈子的。什么卖国不卖国的，不是就让我在皇上跟前说句话吗？又算得了什么呀？对，就是这个主意。这礼物我收了。他吩咐人来啊，摆酒，摆酒款待党军先生。我连夜进宫动本，请天子下诏书不出旬日，我让姜维是回兵汉中。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邓艾派党军到成都去贿赂黄浩，想办法调回姜维。姜维是一点不知道啊，他还整天在邓艾大寨前讨战呢。现在西蜀军校士气正盛啊，这几仗打得多漂亮，所以姜维啊每天来讨战。可是邓艾呢，闭门不出啊，高悬免战。姜维想了不少的办法，什么下战表啊，什么派军骂阵呢、啊、都不好使。姜维这着急呀、啊、心说这邓艾怎么回事啊，我看这员将啊不是老牛筋呢、啊、说推也推不动，扎一锥子也不冒血，是个很干脆的上将，这回他怎么不言语了呢？难道说邓艾在想什么诡计，还是等候救兵啊？何姜维这着急。其实啊，岐山大寨中那位邓艾啊比姜维还着急呢，他把党军打发走了之后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个回信儿啊，也不知道这招是灵不灵，党军到没到成都。是邓艾担心的是这一路上不好走啊，路途那么遥远，他得绕着道走，这位绕哪儿去了？到没到成都，见没见着这黄浩，用这个招法灵不灵？哎呀，党军的党军，不管怎么地你得给我个信儿啊。邓艾着着着着急啊，仔细琢磨他也泄气了，怎么回事呢？一想这党军也没法给我送信儿，他派人回来时间也是这么长，他写封信来照样还不如他亲自回来呢，不知道这位党先生转哪儿去了。现在姜维整天骂阵，你以为邓艾不上火呀？有心出去跟他打吧也打不出什么名堂来呀。你说不打，整天就在这岐山寨这儿守着受这份窝囊气，这算哪出啊？这二位敌将倒是不错呀，互相都着急。过了好些日子了，姜维正急着呢，忽然间成都的使臣到了，说诏书来了。姜维赶快接旨啊，等使臣把这诏书这么一读啊，说刘禅呢、啊、要姜维马上回成都，有国事相商。哎呦，姜维愣了，现在怎么能撤兵呢？不是时候啊，主上跟我有国事相商，有什么大事跟我商量啊？哎呀，陛下下这个诏书的时候怎么就没个人给我说句话呀？阻拦阻拦呐、啊、嗨，这时候姜维心里头很难过呀，他心想这要是有蒋琬、费祎在的话，怎么也不能让这诏书传到前营啊。哎，接过诏书，在大帐中摆下酒宴款待来使，姜维就问这使臣，说是您来下诏书，陛下调我回成都，依您看陛下有什么事儿跟我商量？这下还真把这使臣给问住了。大将军，这我可真说不上来，反正瞅那意思还是真挺着急，陛下希望您呢立刻就回去。哦，姜维一瞅也问不出什么来了，那就不必再盘问了，把来使送走。姜维赶快召集文武，就在大帐中商议了一番，说是诏书到了，陛下要调我回成都，你们大伙儿看看咱们是回去是不回去啊。廖化一听急了，我说大将军不能回去呀、啊、这什么时候啊，眼看咱们就要夺取敌军的大寨了，胜利在望啊，岐山寨咱就要唾手而得了，怎么能在这节骨眼退兵呢？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虽然有诏书，有诏书也不能退，常言说得好，将在外军命不受。嗯，姜维点了点头，他觉得廖化这话说得有理，我先把邓艾啊打败了再说，也可以暂时不退。姜维反复想过了， 陛下刘禅调我回去，商议大事也没什么大事，有大事也误不了。等我先杀败邓艾，完了再回兵，这样也可以呀、啊。想到这会儿，姜维看了一看张毅，只见张毅直摇头。哎，张毅将军，你有什么话说吗？
2: 哎呀，
1: 张毅站起来，我说大将军，诏书来了，这不回兵不好

一个是抗旨不遵呐、与大将军不利呀、再一个，将军屡次领人马北伐中原。我呀，听到一些传说，姜维一听传说什么呀？说是您非常好战呢、大将军经常领兵北伐中原，黎民百姓有好多怨言呐、这次您要是不回去，会不会把百姓这怨言就硬安在将军你的头上？我看这可能，要以我之见，不如借着咱们打了几个胜仗，反正胜仗是打了，诏书也来了，您就先回去一趟，喜战罢兵，回去问问陛下有什么事。如果没事，那咱们就休整休整，万一要有事呢，不如还是回兵为上。张毅一番话呀，说的姜维不言语了。姜维心中暗想啊，我继承丞相的遗志，是六伐中原呐、这几次伐的，有打胜仗的时候，也有败北的时候，伤了不少的兵将。这次出来呢，还真挺顺利，打了这么几个漂亮仗。按道理说是真不应该回去，可是诏书来了，万一皇帝要有事找我商量呢？这时候姜维心里非常矛盾呐、他想起来丞相诸葛亮在世的时候，曾经有过这么一次，丞相领兵兵出祁山，正在节节胜利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道诏书，把丞相诸葛亮给调回去了。结果诸葛亮一问刘禅呢，说什么事儿没有，他很想念相父，这像话吗？这个姜维一想，刘禅已经闹过一回这事儿了，我们这皇帝还能这么做吗？是不是成都也有人在皇帝跟前进我的谗言呢？这都很难说呀。姜维想来想去呀，退就退吧，他派张毅和廖化两个人断后，是徐徐撤兵，兵回汉中。这时候祁山寨中的邓艾可就得到消息了，说姜维撤兵了。邓艾啪一拍手，无计成矣，乐得他蹦起来了，党军成都之行没白去，赶快把所有的人马全都调动起来追杀姜维。他带着人就追下来了，追了一段路不追了。邓艾一看呢，西蜀军虽然是往下撤，哎呀呀，旌旗不乱，西蜀的人马是进有方退有法。再看远处山坳中有一股腾腾杀气，邓艾就明白了，人家有埋伏，有名将断后，我要追上去于我不利呀。邓艾在马上双挑大指，赞佩姜维，不愧是诸葛武侯亲手栽培的大将，会用兵。行了，你走你的吧，我也不追了。邓艾回了大寨，姜维呀、把人马安顿到汉中之后，他亲自到成都面君，一见刘禅，陛下，您因何故下诏书把微臣我调回成都，有何事相商？刘禅瞅着姜维啊，半天没言语，他心里边犯合计呢。刘禅心想，黄浩跟我说的明白，说是姜维啊对我不满，有反西蜀之意，同时还有投降曹魏之心，让我赶快把他调回来。现在人家回来了，他瞅姜维风尘仆仆的这个样，再看姜维那诚实的目光，目不转睛瞅着自己，看来没有什么反意，更不像有投曹魏之心。那我干嘛把他叫回来？现在人家问我有什么事儿？刘禅仔细一想，也没什么事儿。他冲姜维一笑，哎呀，卿久在边庭征伐劳顿，朕十分惦念，唯恐卿身体有伤啊。

这样打下去你不太累了吗？所以朕把你叫回成都，想请你在成都这会儿休息些日，我放你几天假。啊，伯约爱卿，最近呐、寡人我招来了两个名厨师啊，手艺非常之好，他们会做几道拿手好菜。其中有一道菜叫嫦娥奔月，还有一道菜叫蛟龙入海。哎呀呀，伯约，你没吃过呀？寡人我连龙肝凤胆都吃了，嘿嘿，这都是皇后给我找来的。你说怪不怪？爱卿，就见这厨师在这墙上用笔这么一画，画一条龙，一眨眼的功夫，这条龙就活起来。随后我只见他拿刀这么一划，就取出来了龙肝。他在这边画了一只凤，取出来了凤胆。哎呀呀，妙哉呀，妙哉！伯约啊，吃完了之后，你在成都这好好逛一逛，多歇歇日子啊！你看，近来你都有点累瘦了。常言说，心广体胖啊。哎，你们说是不是啊？他问身边一些宦官和宫娥们，这些人随声附和啊，真是啊，陛下说的有理呀、哎呀，姜维站的那会儿就瞅着刘禅呢，心里说：陛下，你怎么会昏庸到如此地步？你都跟我说了些什么呀？什么龙肝呢，凤胆呢，用笔一画那龙就能活喽，这不是变戏法吗？这不是一点不假。这皇后为讨刘禅的欢心，他什么歪歪点子都想到了。你说把姜维给气的，心说：陛下，我是在两军作战呢、我为了你的霸业在给你打江山呢、你怎么无缘无故的就把我给调回来？你让我说你什么呀？姜维把牙关一咬，冲刘禅施一礼：陛下呀，臣在岐山与曹魏军邓艾对垒，正欲一鼓而取敌寨，不想半途而废，此必是邓艾用的反间之计，陛下您上当了。啊，刘禅默然不语呀、他又不言语了，气得姜维一跺脚啊：陛下，臣既丞相一志，为重扶汉室啊，誓死讨贼，以报国恩呐、陛下，你休听小人之言，只生疑虑呀、你不要怀疑我。哎呦，把刘禅问的呀哑口无言呢、他卡巴卡巴俩眼睛，打量了打量姜维，点了点头。哎，爱卿何出此言呢？我怎么能够怀疑爱卿呢？你对西蜀国忠心耿耿啊，我没有别的意思，真是想把你叫回来，叫你在成都这好好的玩一玩，休息休息啊。既然是爱卿不愿意在这儿，那你就暂且先回汉中吧。你不是愿意伐中原吗？行，你看着办吧。如果看曹魏朝中有变，顷刻再伐嘛。说完了这几句话呀，刘禅站起来，把手一背，溜溜达达他走了。姜维就望着刘禅的背影啊，站到这儿。你说把姜维给气的，他是连急带气，浑身直哆嗦呀，自己也不知道在这儿站了多长时间。姜维往四外看了看，这殿上只剩他一个人了，我总在这儿站着干嘛呀？我也走吧。他这才离开了皇宫。姜维站在宫门口这儿是仰天长叹，哎，只得是长叹而已呀。打马扬鞭，姜维回了汉中了。
甭提姜维怎么难过了，可把党军给乐坏了。这次成都行贿黄浩真好使啊，有钱就能买得鬼推磨，目的已经达到了。哎，党军呐、扬鞭策马回了岐山大寨，回来把这番经过详详细细的跟邓艾这么一说，邓艾一听啊，哦，原来如此啊，西蜀国君臣不和必有内变呐、这国好不了了。他让党军赶快离开大寨，到洛阳把这消息报与大将军司马昭。门官进来一报啊，司马昭这么一听，什么？邓艾派党军来见我？哎呀，他来得好。感情这司马昭啊，整天是提心吊胆，惦记着这岐山一战呢。他非常了解这姜维、姜伯越，那是受过武侯诸葛亮的真传呢。此人非常会用兵啊，几次北伐他打得都不错呀。我吃了他不少的苦头，这次邓艾在岐山能不能抵挡得了姜维？司马昭啊，早就想亲自到岐山大寨看看，可但是他动不了地方，因为什么呀？朝里边的空气很紧张啊。这个司马昭总觉得呀，当今的皇帝也好，朝中还有些大臣对他都非常不满，特别呀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这个皇帝曹髦。这个曹髦年纪不大，但是司马昭发现他在看司马昭的时候总是冷眼相对，有时候司马昭跟他说个什么事儿啊，他把那个嘴这么一闭，一声也不言语，皱着个眉头就瞅着司马昭，看来总是有那么点儿愤愤不平之意，对司马昭很不满意啊。所以他担心他怎么敢轻易的离开。现在一听说邓艾把党军打发来了，他正想要了解了解岐山前线的这个情况，他赶忙召见，当时备酒。哎呦，这么一来把党军闹得不好意思了，怎么我是个什么身份呢、大将军不至于对我这么客气。其实要说是不至于，不过司马昭现在是正在用人之际呀、你哪怕是个小小的兵卒呢，需要的时候他也会这么做呀。呵，酒席宴上谈得很热烈，党军呢就把邓艾智退姜维的经过跟司马昭说了一遍，说的司马昭是仰天大笑，不住口的夸赞邓艾，真乃是国之幸也，没想到有这么一个聪明能干的将军。他立刻传令加封邓艾，犒赏三军，然后是重赏党军呢、他这功劳也不小啊。哎，把党军打发走了。天晚了，司马昭把谋士贾充找来，他跟贾充商量说，我听党军这一说呀，现在这个西蜀国很不稳呐、是皇帝昏庸，君臣不和，民有菜色，现在西蜀国远不是武侯诸葛亮在世那时候的西蜀国了，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即使姜维再有本领，他不过就是一个姜维，他能有多大的力量？我要亲自带兵兵发西川，把西蜀国给他灭了就得了，你看行不行？贾充听到这会儿想了想，主公啊，我看不行，怎么见得呢？现在据我所知，天子对主公您很怀疑，另外有些大臣对您也很不满意，如果主公您轻易离开了洛阳，一旦要是真走了，唯恐
朝廷。

0: 到那时主公您可就要后悔了。但是活一只碗一样，依我说，您先把朝廷这儿的事儿全都办完了，没有后顾之忧了。您不用说灭蜀，您灭吴，我完全都赞同。司马昭瞅着贾充点头，他心想，贾充这几句话正中我的下怀。其实司马昭早就想好了，不过呀，他这是特意问问贾充，更进一步证实证实自己这个想法到底怎么样。曹髦皇帝对我不满，我知道。行了，那我暂且先不发西蜀了。贾充，福儿过来，我要这么办。贾充一听，这倒是个妙计，不过主公您可应该得迅速一些。晓得了。第二天一早，司马昭带剑上殿，气势汹汹啊，气不打一处来，顶着一脑门子官司就来了。从打午门开始，一直到在殿上，他瞅谁谁别扭，直瞪瞪的两个眼睛瞅着这皇帝呀。皇帝曹髦看了看他，看来今天曹髦皇帝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别看他小小的年纪，但是他始终没有被司马昭这威风给压倒。今儿你上殿不是直瞪着俩眼看我吗？我也打量打量你。嘿，这二位就这么对瞅着，哎呦，殿上的空气立刻就变了，好多人呐都替这皇帝捏把冷汗呐，心说您这么看着这位大将军能行吗？你说怪不怪？这曹髦皇帝呀，还把这司马昭给看乐了。陛下，我是前来给您贺喜呀。曹髦听到这会儿一点头啊，啊，卿家，寡人喜从何来呀？司马昭就把岐山邓艾用计退姜维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说完之后，他替邓艾请功，替岐山寨的曹魏军请功，然后替自己请功。这仗究竟是谁打的？是我打的，不知陛下得怎么样封赏微臣。曹髦这么一听，哦，你要替邓艾请功还行，为你自己呀，我怎么封赏你呀？我这曹髦更梗，他把牙一咬，嘴唇这么一闭，瞅着司马昭一声不言语。哎呦，把两旁文武吓坏了，特别是那位尚书王经，一个劲儿的给皇帝递眼色，那意思，陛下你快封他吧，您怎么就不说话呢？想到这儿，王经抢步上前，十里参拜陛下。大将军功高盖世啊，确实有功于魏，陛下应该拜大将军为进贡，加酒席亦不为过也。尚书王经很聪明，这不是给曹髦个台阶吗？这皇帝曹髦呢，就应该赶快顺着这台阶往下下。这曹髦要不怎么说他梗呢？王经的话他听见了吗？听见了，装没听见。他把那眼线移动了一下，不看司马昭了，目视前方，谁也不理了。司马昭火了，司马昭也听出来了，王经很机敏呐，这是给皇帝台阶下呀。这皇帝怎么不言语啊？他啪抬手一拍龙书案，左手一问佩剑，右手一推胡须，陛下，我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于魏，今为进贡，得物不也？呵，这司马昭脸皮真厚啊，伸手跟皇帝曹髦要这个进贡和这酒席。 当年的曹操曹孟德晋封魏王的时候，他还假惺惺的推诿几次呢。这位可不听这套，直接要。这曹髦啊，是真有个梗劲儿，他听出来了，司马昭这是跟他要进宫，加酒席。曹髦心说：今儿你就把那剑瞪出来，把我宰喽，我也不封你，我看你能把我怎么地。说目下钟点啊，沉默了有五分钟，就这五分钟，殿上文武之中啊，有的那身体差一点的都差点休克了。怎么回事呢？这空气太紧张了。司马昭没有台阶了，他要人家皇上也不理他，也不给他，气得他啪把袍袖这么一抖，扑隆，把那剑袍一甩，啪，双臂往后一剪，腾腾腾，下殿了。是心向司马昭的那些文武啊，一声没言语，都跟着这位大将军溜走了。这殿上只剩下三个人，这仨人是谁？尚书王景、侍中王审、散骑常侍王业，这三位没走。这仨人就瞅着皇帝曹髦，曹髦连眼睛都不眨，眼珠子通红，白眼珠起了红线了，血贯瞳仁了。他两个手狠狠地抓着这龙书案。过了一段时间，他冲这仨人一点手：“你们进前来。”这三位赶忙来到皇帝的面前，不知陛下有何旨意？列公啊，你们有没有胆量随同寡人是为国除害？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

0: 白白送死啊。
1: 哦，你老人家一个人去啊？
0: 是，
1: 那怎么能行呢？
0: 怎么？
1: 你去
0: 就比我强吗？再看，参将、副将、牙将、游击队长全听见了，呼啦跪排呀、啊！
1: 老人家，您都是我们爷爷辈分呐、啊，怎么能看你老人家去送死啊？我们愿和您同生共死。
0: 宗泽眼圈发红，
1: 老夫带队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怎么叫打仗吗？你们都有妻儿老小，一旦有三长两短的，岂不是家破人亡？老夫于心不忍。你们有这句话，老夫就含笑九泉了，尔等闪开步。
0: 如果哪个不听将令，
1: 本帅要碰死在你们面前。老人家，你可保重啊。爹，你可小心点啊。闪开。
0: 再看宗泽，稳了稳心神，喝点水，看看天色尚早。他心里明白，我这回就是送死去了。
1: 哎，等什么呢？快走吧。
0: 有人拿过冰铁盔冰铁甲，宗泽有一副好盔，银盔银甲送给岳飞了。
1: 带过乌龟马，
0: 得胜沟鸟船，挂上冰铁点钢枪，背弓带箭，抓枪在手，任凳闪了坐地。

王子里选来选去啊，选大王詹罕为副元帅，六国三川集聚了50万人马，号称百万军事哈密市。就这么选良辰吉日进犯大宋，兵分两路，一路往东，一路往西。大王詹罕呢，是从东边进军，从哪块走呢？从平州奔燕京府，燕京府就现在的北京城，然后奔河间，打到河间碰见张叔夜了。张叔夜谁呢？就是朝廷派到山东招安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那个武官。这个张叔夜现在镇守河间府，这是个忠良，死守河间府，詹罕没过去，两下对峙，压下不提，单说禁不住，带西路人马直奔雁门关，不进雁门关到不了中州大地呀。等他带领人马浩浩荡荡，距离雁门关相隔五里地，前队停，后队扎住，小帆报信儿，前面雁门关请令定夺。金兀术说安营扎寨，这边倒响定营炮，安下营盘。他和军师哈密赤边走边谈，军师，雁门关守将谁呀？听说姓李，这人叫李玉山，60多岁了，他是忠良，他是奸臣，他是忠良，忠良我佩服，人嘛就得骨气，光佩服不行啊，你要碰着忠良可就难打呀。说着两人马登高坡，抬头一看，雁门关城池高大，护城河水是又宽又深。哈密赤啊，怎么打？哎呀，不好打。是啊，人家的边境怎么能够不把城墙修得坚固呢？要这么打是打不进去，还得把人家引出来交战。那好，明天叫阵。第二天带了3000队伍亲自讨吊阵，冲着城上喊了半天，城里没出兵。啊，站着喊累了，躺着喊，躺着喊累了，趴着喊，坐着喊，一边吃饭一边喊，只喊到过晌午了，嗓子都哑了，城里没动静。可把金兀术气坏了。他怎么就不出战呢？城里的总兵李玉山呢，心里有谱，老人60多岁了，一辈子为官，本人很谨慎，又是忠良。你想啊，守在边关呐，那得日夜留神呐。身旁和副手，此人叫彭德清，这个人呢也挺精明强干。金兀术一犯境，早派人往京都送信，800里夹击折报，告诉京城派兵增援。是啊，战城头往远处一看，10几万人马扯地连天，一眼望不到边呢，他敢打吗？城里就几千人呢，怎么办呢？咱们就关上城门不出战，我不开城你就进不来。喊一天白喊了，到第二天里边又没出战。金兀术说，军师，这可如何是好？哈密赤说，不要紧，攻城啊。好，攻城。5000小番呢，各拿兵刃，喊杀震天，来攻雁门关。城头上堆满了灰瓶炮子、果木雷石，那李大人站在了旗脚下指挥三军，一看敌人扛着云梯唰往护城河那一搭，一过来，来到城根儿这，把梯子啪戳起来，然后登云梯要爬城。没等他爬城呢，一声令下，打灰瓶炮子、果木雷石，叮当噼里啪啦，嗖，一阵乱砸，番兵死伤无数。你别忘了，这叫居高临下呀！甭说别的，就石头砸下去，脑浆崩裂。就这么整攻了3天，城没打下来，尸体可扔下好几千呢。再看城上的宋兵宋将，冲着下边喊：“哎，金兀术，回去吧，回家抱孩子去吧！”可把金兀术气坏。金兀术这个人呢，勇冠三军，力能拔山，性如烈火，这是个急脾气。他想

从出世以来第一战就是雁门关，雁门关我都打不开，什么时候能够打到汴梁啊？哎呀，回去怎么向郎主交差呀？这可如何是好？哎呀，军师，军师，军师，有事先知，这雁门关这么难打，事先为什么你不想主意呢？千岁，不要着急，待我思之。哎，郎主，有了，强攻不行，我有主意了。看，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往城里挖地道，咱们有的是人，从这块挖进护城河底，从城墙下挖进去，多挖几条地道，把军卒运到城内，再夺这个城，可就不费吹灰之力了。好，军师，高才。就这么，金兀术派下数百人开始挖地道，要取雁门关。那现在说，这有工兵，那阵儿叫绝池兵，就在大帐的后边挖。为什么？有帐篷挡着，免得被城上人发现。第四天不叫阵了，金兀术等候消息，不能挖一条啊，那能运进多少军卒啊？四面八方啊，一块儿往里挖，进度不快。为什么呢？路线太远了，他们帐篷往前推进，距离雁门关还三里地呢。挖通三里，再从这个护城河底下和城底下挖进去，这得多长时间？再表城里李玉山，第四天开始，金兀术不叫阵了，以为他歇兵了。五天、六天，过了七天，还没动静。李玉山一想，怎么回事？金兀术不取雁门关了？不取雁门关，他往哪儿走？他不过我这关城，就进不了城墙里边去。有事儿我得看看。他来到城头，拿起瞟远镜。这瞟远镜啊，是单筒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望远镜，不过那阵简单多了，睁一目瞄一目，往下边观看。他看着看着，瞧清楚了，就在敌营的后边啊，有无数的土堆。哎呀，哪这么些土啊？原来地道里挖出土来不及运走，就一点点越堆越高，越堆越高，像小山一样。李玉山呢，明白了，不好，这是挖地道。哦，怎么破呢？有了，李大人真聪明啊。回到了府内，吩咐手下军卒啊，给我找20名双目失明的人，盲人。呀呵，军卒心的话，找盲人干嘛呀？叫没眼睛人守城去。大人说，你快去找去吧，一会儿给找来了。李大人降阶相迎，把这人让到里边，请他们坐下，说明来意。你们呢，帮我守城。哎呀，这些盲人说，太好了，李大人呐，行行行。然后把他们带到城下，在城的四周围挨着城墙的挖了不大个坑，一个一个的，每个坑里边放一个瓮。瓮什么？就是瓮。这瓮啊，相当现在的大坛子。把这瓮握在坑里，叫这些盲人呢坐在旁边，耳朵贴在瓮上，塞耳细听。干什么？盲人眼睛不好，耳音特别好，叫他听地下有什么动静。三班人轮流在这守着，这些人为了守城，那真是兢兢业业。头一天没声音，第二天就听了当当当当当，有动静了。军兵赶紧过来，趴着蹦上一听，没听着，仔细听，仔细听。再过半天才听见，嘿，这伙人都服气。哎呦，您的耳音太好了。那当然，没眼睛再没耳朵，那不就完了吗？来了，在什么地方啊？我再听听。不远，离这个地方有三步远。没错，从那块挖的。好了，就按这人说的，画好了圈儿，干嘛？开始也挖坑。

挖竖井，直上直下的，挖到什么程度呢？挖到地下的水反上来，不挖了。干什么？有用啊！别着急啊，把这帮老人都请走了。再说金乌珠的番兵已经把地道啊挖得进了城了，很快就打通到地面上了。他可是啊横着走的，里边的坑呢是竖的，正好在中间，剩一层没打通。报告郎主，已经都挖好了，可以往上攒，我们就上去了。好，明天攻城。第二天，番兵们通把隔层土和石头推开之后啊，还没等出去呢，地下水咕噜就反上来了。地下水反上来不能到地面，正好这不有洞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这里灌。这里边没有通风孔啊，地道又长，本来就缺氧气，又没有亮，再这一上水，当时就慌了。哎呦我的妈呀，扭头往回一跑，这一撞，哗，水比人跑得快，一下子就灌楼了。这水整个把地道都给淹了。金乌珠还不知道呢，还催呢，快快快。这些人呢全泡在里边。当最后这水从金乌珠的帐篷旁边冒出来，哎呀完了。这人呢全扔里了。哈密心说，快把这坑快堵死，哗，把淹死的人全埋在地下。这个地道算被破了。金乌珠啊两眼长得刺麻糊了，白眼珠起红线，军师啊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啊，我这地道里这一下子得死伤上千人呐、啊、这位好，不用挖坑埋了，都在地下。哈密士说，狼主不用担心，在我另想良策。去你的吧，没人听你的，给我攻城。我告诉你们啊，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谁要敢退后一步，地伸手，苍啷啷啷，把绿裤腰刀抽出来了，格杀无论。命令一下，谁敢不听？再看这番兵番将是日夜攻城啊，城上灰瓶炮子、滚雷石、箭射打来打去啊，城上东西都静了。就这么。因为地势好，金乌珠人伤不少，金乌珠的人马伤了，城上也死人呢。人城下不往上射箭吗？有那么句话，伤敌一千，我损八百，城上的人不禁伤啊，一共几千人呢、啊、现在金乌珠他手下的这些番兵啊死到什么程度呢？护城河有地方都给填平了，尸体越摞越高，越摞越高，离着雁门关的城垛口都不太远了。金乌珠有办法，点手叫过100名部下将，这100个人呢都是身轻如燕，穿山跳涧，如走平地，刀法精良的人，每人2口刀，身上围着百炼飞抓，然后蹭蹭蹭过了护城河，在死人堆里头跑。等离垛口不太远的时候，双刀插好，百炼飞抓哗楞往上一扔，搭住垛口，蹬直了，一看能惊住人，蹭蹭蹭3把2把就上来了。飞抓也不要，来到上边，宋兵一看，哎，怎么上来了？再看这人唰唰唰一阵乱砍，哗，半面的城垛口归了大金。迎面过来一个人，谁呀？城里的副将。姓彭，彭德庆，哎呀，上来了，苍啷啷，手擎宝剑往前近身，呼啦，过来4个番将，几下子就把彭德庆给杀死了。有人赶紧给李玉山送信，李玉山在城的敌楼上正指挥军兵守城，报，启禀总兵大人，大事不好，彭将军阵亡，金兵杀上城头。你要知道，身为武将者

0: 城池失守就丢脑袋呀，这都是忠心保国的人呢、啊。如今听这个消息打击太大，心口窝一阵跳动，嗓子眼发现一张嘴，哗，一口鲜血喷出去了，栽两栽，晃两晃，靠在了一个军卒的身上。大人，大人，就在这阵儿，金兵金将过来，李玉山已经没有抵抗能力，被人乱刃伤死。随后金兵下去开城，金兀术大队人马得下雁门关，守城主将呢回狼主杀了。嗨，这是干什么？好吧，准备棺材，找个高坡把它埋起来。随后砍倒宋朝大旗，换上金国旗号，狼牙旗，吴公帆出榜安民呢。他也啊告诉老百姓，我的军队不烧杀抢劫，不奸淫妇女，但是管不了这么多人马，从北边开到这儿不带家眷，军中又没有多少钱，他怎么能不抢不劫不奸淫妇女呢？咱们简短解说，歇兵三日，平酒方肉，庆贺得下雁门关，然后兵奔两狼关。这个雁门关呢留个大平章看守，愚者浩浩荡荡直奔两狼关。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弯雁无珠，歇兵三日，平酒方肉，庆贺得下雁门关，然后兵奔两狼关。一边行军，乌珠问哈密赤：“军师，两狼关的主将是谁呀？”“啊，回元帅。主将叫韩世忠，妻子叫梁红玉。”“怎么还有女的呢？女的还能上阵吗？”“哎呀，这梁红玉可了不得呀，文武全才，治军有方，比那韩世忠还厉害呢。他是忠良呢，他还是奸臣呢？那是忠良啊。我佩服。好，我到底看看韩世忠是什么样子。”正往前去，突然小帆来报：“启禀元帅，旁边来了几个南蛮的官员，要求见元帅。”“哪儿的？”“混元州的，说叫曹荣。”“他是干什么的？”哈密赤说：“曹荣那是当官的，混元州的知州啊。”“他干什么？”“不知道。他是忠良，是奸臣。”“他是

0: 奸臣。怎么奸臣还分大小啊？张邦昌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他是大奸臣。曹荣是张邦昌的学生，他不是小奸臣吗？哼，把他带来。一会儿过来五六个人，前边是曹荣，参见郎主千岁千千岁。你是谁？小官曹荣，乃混元州知州，听说神兵天降，故此我献出关城福宝千岁。金兀术心的话，这小子没骨头劲儿，就你这样的来呀、啊、
1: 干嘛？
0: 他要杀还没说说、哎哎、怎么你要干什么？
1: 杀他。
0: 你为什么要杀呀、啊、没骨头的人我不喜欢。哎，您错了，我们就需要那没骨头的，要都有骨头，咱们什么时候打都变凉啊，这样有用。他是宋朝官员，对宋朝的路线布防都清楚，你封他个官，叫他给你封山开道御水搭桥，我们可省老事了。如果中原进这样的官呢、啊、那宋朝江山唾手可得。他还有用啊？有用。这小子掉过头来要是又烦我怎么办？不要紧的，把他老婆孩子送到会宁府看起来做人质。
1: 嗯，好，起来吧曹荣啊。哦哈哈哈哈，好啊，忠心可嘉，孤封你个开路大平章。
0: 谢千岁千千岁。开路大平章说了半天干什么呢？向导领路的，他还挺高兴。
1: 不过
0: 宋朝皇帝我知道恐怕对你不利，将你的家眷送到我的会宁府，有孤王替你保护。哎，谢千岁想得周到。这个小子有个儿子叫曹宁，三岁被送到北国之后，十六年练了一身的好武功，一杆大枪力大无穷。后来金兀术带到金营要和岳飞交战，有人告诉这个小孩说你爹是曹荣卖国贼。这曹宁可有骨气啊，把他爹给扎死了，曹荣将来死在儿子手。再说曹荣前边领路，前边不远的地方就是两郎关。两郎关的主将韩世忠闻报之后万分着急，召集众将。众将官，金兀术打我的两郎关有何对策？愿闻将军高见。嘿，韩世忠心的话，我有主意问你们呢。我现在心乱如麻，一筹莫展呐。哎，韩世忠想，我怎么了？怎么当世则迷呀、啊？请我的夫人呢、啊？哎，看他有什么办法。来啊，有请你家夫人。
1: 是，
0: 七牌官，赶紧往后去。来到内宅的门外，不能往里走了，难有别，冲里边喊：“喂，哪位在里边听事啊？来了，来了，来了！”噔噔噔噔噔，走出个丫鬟来：“什么事？”哎，老爷有请夫人。好，你等着吧。丫鬟转身往里走。梁红玉手下的丫鬟呢、啊、可不是柳叶眉、杏核眼、樱桃小口一点点、小金莲不大点呢、啊、那都是大脚的丫头，天族。为什么呢？能打仗上阵。这丫鬟来到里边，哟，夫人呐、啊、老爷请你。好，头前带路。梁红玉赶紧来到大堂之上，抬头一瞧，见自己的丈夫紧皱双眉，就知道有事。来到妾近，躬身施礼：“哎呀，老爷呼唤妾身，不知有何事？”“夫人免礼，请坐。”“谢将军。”要说这夫妻俩感情太好了，韩世忠是陕西人，梁红玉是妓女出身。别看妓女啊，那是巾帼英雄啊。这梁红玉

文武全才，而且治军有方，韩世忠有今天的职务，多亏梁红玉，这两口子举案齐眉，如同梁红孟光。老爷换妾身有何事啊？夫人，你知道吗？金兀术要攻打我的两郎关，你可有退兵之策吗？哎，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怕也没用。我已经派人往京城搬兵求救，但愿得万岁速发救兵增援。哎，远水不解近渴呀。那你也不用着急，我们这座两郎关城池坚固，军民一块守城，可以挡住乌珠的兵马。唉，不容易呀、啊！雁门关城池坚固，被公开了，李将军进捷，混元州小儿曹荣便捷。这两郎关，大人，昨天晚上我已经带军卒到关外查看过了，我们两郎关前边有三山口，这三山口乃是关城的门户，也是金兀术进军的必经之路。您忘了吗？在三山口那有一门红衣大炮，只要把红衣大炮的炮药砸好了，居高临下守在山头，哪怕金兀术百万凶兵。哎呀，夫人呐、啊，真是大才呀。是啊，古代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许抛头露面。那么梁红玉能在堂上，在这儿能够谈论军情，说明有两下子，皇上都知道，没有不佩服的。今天韩世忠听了梁红玉的话，非常高兴，召集行事。韩世忠派一名将官叫尉迟明，拨他500名军卒，把红衣大炮安置好。这个大炮好久不用了，派了500名军卒来到这一看呢，都生锈了。在那个年头，这大炮就算最先进的武器了，生锈怎么办？赶紧往下擦吧。调好了炮位，调好了炮口，瞄准了距离，把这个锈都擦掉了，开始砸炮药。军卒因为跟韩世忠、梁红玉一个个士气高昂，赶得快，炮药砸了又砸，生怕砸少了，火炮威力不大，这可耽误事儿了。他们呢，光把外边的锈啊除掉了，炮筒子里边的锈没出，准备好了，用油布蒙上，怎么怕下雨给湿了，再蒙一块红布。为什么叫红衣大炮呢？炮身蒙红布，所以才叫红衣大炮。蒙红布的意思呢，叫人注意，让敌人看见我这个大炮啊，你小子要是明白人，你赶紧躲，这叫留条生路，办事情别办绝了。那么有不怕死往前冲呢，那是你小子找死，怪你命短。蒙上红布显眼，500名军卒往这一站，选了又选，选了一名炮手。这炮手啊，可得有胆子大的，因为那个年头点炮太难了。火绳点着之后，用个夹子夹着，在这等着，那边一说打，把油布红布去掉，点火点，点着之后你赶快跑，其他人全跑光了。因为这炮的声音太大，又怕炸着自己，所以这样人呢，那得是勇士。安排好了，回去报告韩世忠，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着金兵犯境。金兀术人马来到三山口下，依着金兀术啊，一鼓作气往里攻。哈密是说慢，前面是三山口，看着地势没有，人家居高临下，一夫当关，万夫莫敌，这个地方要设下伏兵，我们要吃亏，尽量减少伤亡，安营扎寨。安营扎寨以后休息2天。金兀术说，
咱们到前边看个地势。哈密赤、金兀术领着几员副将，渐渐的接近三山口，拿起票远镜往对面一看，看见上边有宋朝大旗，红乎乎的插着两个小旗。哎，军师，什么意思？哈密赤是中原通，不好，这块大炮，我可告诉你，这大炮可厉害呀！那怎么办？不能从这儿走，这么办？我们派人呢，周围转转，看有没有小路。你别急，好吧？又等了一天，他这边不进兵，梁红玉、韩世忠着急呀，登在城头，夫妻并肩而战，往山下观看。夫人呐、啊，你看这金兀术大兵停滞不前怎么办？不要紧，这么办，你我出马临敌，前去引阵，和他交手，你只许败不许胜，然后将他引进三山口，我们再炮轰金兀术。也好，那么这城你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守候城池，你只管去，不行我去接应。好，城里呀、啊、4000人，有1000那是后勤不能干活的，500名守炮位，500名守两栏关，带2000人出兵，这就叫啊倾巢出动了，不能再留人了。留人叫金兀术一看，哦，你们就这几个人呐，那这座城丢得更快。再看韩世忠，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吩咐响炮，叨叨叨，三声炮响，响彻云霄。韩萨奇迎风飘摆，军卒各拿刀枪，前面是马队，后边是步兵啊！一直来到三山口下宽阔地面，一字长蛇阵。裂开队伍，门旗裂闪，任标旗闪在两旁。韩世忠在顺旗下带住司将，举兵讨掉阵势。哎，金兵金将听着，往里边给你家狼主送信，就说我家韩元帅出阵了，尔等速来交锋啊！时辰不大，就听金营到咚咚咚咚咚到呜嘟嘟。炮声响亮，号角长鸣，金兀术带了5000人列开队伍。金兀术在珍珠宝云旗下带住战马，军师给我压住阵脚，带寡人疆场临战。慢，王家千岁，还用您去吗？您看手下战将多少。旁边燕子国的元帅黑风高说，狼主，还是我去出战。慢，你们不说韩世忠是个英雄吗？我非碰碰他不可。金兀术这个人有脾气，催马来到疆场，带住缰绳，奏命叫那韩元帅过来搭话。韩世忠也到疆场，二马对头，金兀术闪目观瞧，耶，好啊！只见韩世忠37、8岁，平顶身高9尺开外，宽肩膀，细腰梁，这样人有力气，四方大脸，面似银盆，剑目入鬓，虎目圆睁，高鼻梁，大嘴叉，海下五柳短髯，金盔金甲，外罩红罗袍，掌中一口大刀，往那儿一站，这是浩然正气。好，我金兀术就佩服这样。请问来者可是韩元帅？韩世忠一看，怪不得这金兀术竟敢带兵兴师犯境啊！见外表知其内，观眼之心，观眉之胆，这个人了不得，一代枭雄啊！要是不把他铲除，大宋江山可要成风中烛瓦上霜了。金兀术30岁刚过呀，正在中年呢，身高体壮，头戴象鼻子宝盔，迎门安科夜明珠，身挂驼龙铠，
凤凰裙双折马面狼皮靴牢扎在

胯下赤炭火龙驹，得胜钩鸟船挂着金雀开山斧，眼前有百步威风，头上有千层杀气。五珠，哦，韩元帅，五珠啊，自古国土有南北之分，为何而要兴师犯境啊？韩元帅，我可久慕你大名啊！我听军师说你是好样的，我乌珠就佩服好汉。可惜呀，你一身本领没用到正地方。为什么要把我那昏君召集？那昏君召集，荒淫酒色，不理朝政，朝除奸臣，你们这些忠良早晚得被害死。小王不敢说是有道的明君，我不糊涂，如果投到我的帐前，不是封侯之位，如不听劝，我的大兵公开两狼关，你将尸骨存。哼，乌珠，少用大话来吓唬本帅，是你撒马过来，请。再看金乌珠抬腿得胜钩鸟船，摘下金雀开山斧，在帐中一请，催战马，马打冲锋。韩世忠手中大刀高高举起，刀头冲下，刀转冲上，两人来刀切近，韩世忠一个刀转盘头，刷斜肩带背被金乌珠砍下来。金乌珠一想，哈密赤说姓韩的有力气有能耐，我试试，大斧子双手一合，用力喊了一声开开他，两个兵人撞在一起，嘡啷一声，周围的军兵就觉得耳朵这样，真的耳朵嗡嗡的。两匹马哒哒哒哒哒哒倒退数步，金乌珠收回兵刃，哎呀，有力气啊！凭我举铁龙威震三川，想不到我的膀子震得都酥一下子。韩世忠大刀被崩回来了。啊！哎呀，从我出征以来，能接我一刀的没几个人，这个金乌珠太厉害了，我得小心点儿。韩世忠也糊涂了，夫人告诉你来引阵来了，谁让你和金乌珠真打呀？要不说这男人呢，气儿就粗，总有个不服气。你行啊，我比你还行，比试比试。他把那茬忘了。他摆动大刀和金乌珠站在一起，两旁而狼摇旗呐喊，咕噜噜催阵鼓响，恰似暴动一样，咚咚咚咚，五回合十回合没分胜败。金乌珠一看韩世忠好样的，哎，费这力气干嘛？我手下人有的是，我已经知道了你那两下子不含糊，不过你跟我比还不够格。他往旁边一闪，把斧子一举，杀！哗哗，十几匹战马就把韩世忠围上。梁红玉马蹬高坡往下边这么一看，哟，将军呐，我叫你引阵去了，你把金乌珠引进三山口，我好命令点红一大炮。谁让你打了？这么多人打你一个，真我三长两短的。哎呦，天哪！我们娘们孩子可怎么办呢？不行，还得我助他一臂之力。来呀，给我亮队出征。是，到到到！三声信炮，二十名丫鬟跑在前边，有人带过桃红马。梁红玉抓将在手，张杆认凳，乘胯坐骑，马后丘轻轻啪扫了一下子，这匹马直奔疆场。炮声一响，金兵明白来了增援的了。为韩世忠的这些番将各自撤兵刃往旁闪身，金乌珠闪目这么瞧，好，嘿，好新鲜呐，跑出来二十多个人，这是从来没有的。金乌珠几十万人马，五千人亮队呀，韩世忠两千人，这回来二十人，全是女的，一个个藕荷色绢帕罩头，上打蝴蝶结，身穿藕荷色的短袍，
腰。

0: 扎皮带，下边穿着香牛皮的靴子，大脚垫，有的拿双手带，有的拿斩马刀，比男的跑得快。说在宋军队前站稳了身形，随后一回身，这一侧身，梁红玉一匹桃红马来到了当场。秦无主怎么看，哎呀，是个女将。别看梁红玉今年32、33岁呀，长得年轻，看去也就才27、28岁，太漂亮了。你别忘了，梁红玉是妓女呀，漫长的瓜子脸，细皮嫩肉的，那个眉，那个眼儿，那个鼻子，那个脸，那个嘴，那个唇，那个耳，那个轮儿，你琢磨吧，要怎么漂亮怎么漂亮。头上戴七星花蛾子盔，满脑的绒球，身挂锁的连环甲，虎心经，大四兵盘，盼甲丝绦，五谷凝成，飞虎战裙挂着火红缎子里，下边是葱心绿的中衣，足蹬香牛皮的战靴，靴尖上有这么大一朵红绒球，肋下佩戴防身宝剑，肩搭花球，脑后织机灵。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上文书说道，进屋处这么一看，哎呀，是个女将。金乌珠这个人呢，不好色，他有优点，好武不好色。当他看见梁红玉，心里一动，就觉得心呢，腾腾腾，就跳三下。哎呀，我们北国怎么没有这样的武将呢？太好，好，这谁呀？还没是新的话。好，你也不用打人的算盘，这就是梁红玉。哦，他就梁红玉啊。对，看着没有，韩世忠那人丈夫。原来如此，待本王会他一会。哎哎，那你去吧。金乌珠也不嫌麻烦，提丝缰来到梁红玉的近前。前官夫人尊姓大名。再看梁红玉，单手一搂之即灵，上下观看。要问我两郎官元帅韩世忠的妻子，我叫梁红玉。

你这人，俺金兀术啊！哦，兀术无故你犯我国土，罪该万死。哎，夫人，江山嘛，有的是居之，无的是食之。宋天子不能治理朝政，嘿嘿，我们掌握疆土，有何不可？夫人真乃巾帼英雄啊！好，如能跪在我的帐前，你夫妻可都不失封侯之位呀！住口！金兀术，我夫妻活是宋朝人，死是宋朝鬼，焉能投你番邦？是你撒马过来！我陪夫人走上几何。说着，马往前撞。梁红玉心里明白，自己身小力薄，刀太轻，和兀术打几招就得败阵。我目的是救丈夫来了，我嘁了咔嚓快点儿，然后往三山口奔。想着这，刷刀劈下去了，奔哪奔前胸。金兀术高蹦，梁红玉抬刀子扎。金兀术还没等往外挂呢，打刷一马刺刀。金兀术吓一跳，哎呦，这女将好厉害呀！哎呀，不好！再看梁红玉大喊一声，哟，毛家不是对手，败阵去也。一拖大刀，学马就跑。老爷跟我走。韩世忠一想，哎呀，我太糊涂了。我夫人叫我引阵来了，我怎么在这打上？他救我来了，快跑吧。收兵，啦啦啦啦啦啦，两千多人往三山口奔。金兀术倒贴府地看，跑了，哪那么便宜的。八度追，嘟嘟嘟嘟嘟嘟嘟，铺天盖地的翻兵翻将，直奔三山口拥过来。还没吃一看，哎呀，狼主不好，上边有大炮，快回来！没有用，听不见，这么多人呢，骑马的，马蹄声音踏踏踏踏，踏着山石上都冒火星子。眼看进到三山口，梁红玉夫妻已经躲到了炮位的后边，夫妻俩站在大道旗脚下，看了看下边的番兵番将，一阵冷叫：“将军呐、啊，看，金兀术他们追来了，你该传令了。”好，韩世忠挂上大刀，一伸手举起令旗，儿郎们，准备点炮。有人说：“把红衣大炮的红布油绸子全撤掉，拿起火绳。”要炮轰金兀术。金兀术贪功心盛，带领军兵杀上三山口。梁红玉夫妻站在高处往下边一看，见金兵金将铺天盖地而来，很快进入射程之内，叫军卒点炮。这阵儿天阴了下来，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有闷雷声音。军师哈密赤这个家伙有心眼儿，他一看不好，狼主快回来，怎么喊也听不见。哈密赤没办法，一匹丝缰也过去了，他冲过番兵的人群，来到切近，狼主不能往上冲，上边有大炮。好哦，有炮啊！他一愣神儿，这阵儿令旗早已高高举起，发！再看守在炮位的500人呢，噔噔噔噔噔，全跑散了。为什么？古时候大炮不保险，这玩意儿没准儿。军兵对他特别迷信，都害怕，怕被崩着，全躲了，就留一个人，用竹夹子点着火绳。吹去蒙头灰，在药碾着，他也还哆嗦，为什么呢？一个人没了，就剩自己，能不害怕吗？这玩意儿可别这火碾着得太快，把我崩了啊！不点不行啊，快！噌，他就跑了，跑出数十步，往地下一趴，捂着耳朵，干嘛趴震着？大家在这听着，上边点炮。哈密赤看得清清楚楚，啊！火光一闪，不好，怎么办？哈密赤弯眼乌珠。

狗击倒啊。范冰范将趴那一动不动，梁红玉、韩世忠躲在远处的山石后边。梁红玉精明强干呐、啊，啊，怎么这么大动静啊？前面一声雷声接着，哎呀，不对，他长身躯往山下一看，啊，扭头再往后边一瞧，哎呀，天哪！老爷，苍天灭我们！你快看，韩世忠一分战群，怎么了？你快瞧啊！韩世忠一看，哎，完了，怎么回事啊？这个炮啊没打出去。前文我说了，这门红衣大炮没用过，长锈了。军卒除锈的时候，外边啊给蹭净了。炮筒子里边没动，里边的锈长到什么程度呢？犬牙交错。砸炮药的军卒呢，又怕威力太小，砸得太实诚了，太死了，这一点炮，炮口打不出去，结果炮断三节，炮筒子搭了这炮位上，中间横着咣崩出去了，后座呢，就是炮的屁股呢，崩到后边，咣的一声，把两郎关的城头炸了个大豁。炮打回头，没打了敌兵，把自己城给炸开了。梁红玉夫妻一看，完了，城墙啊是屏障，如今被崩开了，想修都来不及了。将军呐、啊，快走，军兵快！顺着三山口下边绕城墙下，告诉军兵，你们赶快奔南门，在南门五里地树林等我。夫妻俩断后，为什么？怕金军追上来。韩世忠说，不行啊，夫人呐、啊、咱的孩子还在家呢，嗨，出兵的时候我早就安置好了，咱的两个儿子我已经告诉赵能，拉着东西在城的南面树林等着呢，我说得好，如果打胜了他们再回来，如果打败了，我一家赶快入都请罪。哎，韩世忠佩服，还是我的夫人心细呀、啊、哎呀，我丢了关城可成罪人了，你说这干什么呢？赶快逃命。再说金兀术趴地下半天一动没动，要不说文人呢有时候比武将胆子大，哈密赤在这眨巴眨巴圆眼睛，嗯，我没死吧？哎呀，这一炮不定炸死我们多少人呢。他往眼前一看，人都趴着可没有血，抬头一看，烟消弥漫，尘土飞扬，连那树都被打折了。再一瞧，哎呀呀，谢天谢地呀、啊、看见两郎关被炸个成活，马上就明白了，这叫炮打回头。狼主快起来！金兀术这才爬起来，掸掸深尘土，怎么回事？你看，两郎关被炸开了。金兀术全明白了，三军儿郎杀呀！随后从城豁子进去，占领两郎关。再说韩世忠夫妻带领残兵败将，一直败到城南五里地的树林内，有副将赵能保护两个公子在这。两个公子，一个叫韩彦德，一个叫韩彦直，都不小，都十多岁了，俩都有武艺在身，正着急呢。娘，爹，你回来了，我们听见炮声了，怎么样？哎，别提了，该着啊，我们倒霉呀、啊，关城失守了，将军快跑。夫妻俩带着家眷跑出有二三十里地，找个地方歇歇。夫人呐、啊、丢失关城有杀头之罪呀、啊。梁红玉说，老爷你也不用担心，不怪我们。我们这几千人能抵住金兀术十几万大兵吗？我们向朝廷搬兵求救，至今音信皆无，能怪我们吗？事已至此，咱们别回京了。赶快到山西磁州去找宗老将军，到那儿重新招募

0: 将士，在抗击金兵，有功之时在面见圣上。好，就一夫人，但有一样，往前不远是陆安州，在那陆贤弟人单势孤，怎么办呢？不要紧，咱派人送个信，我们招募兵将之后再到陆安州解围，压下这夫妻咱们暂且不提。再说乌珠占领两狼关，打扫战场，掩埋尸体，出榜安民，这些话不再说了。平酒放肉，犒赏三军，两狼关得的太便宜了。歇兵几日，派人镇守两狼关，然后兵奔陆安州。人马浩浩荡荡正往前进，离陆安州相隔不到20里地。吴珠说，军师啊，陆安州的守将是谁呀？回司殿下，这个人姓陆，名登，字子敬，绰号小诸葛。什么叫小诸葛？诸葛亮知道吧，足智多谋。这个姓陆的能为一般，心眼儿太多，很有韬略。哦，是忠良，是奸臣。忠良啊，嘿，大宋朝除了曹荣是奸臣，余者全是忠良。这么多忠臣，我什么时候能打到汴梁啊？郎州，您别急，您洪福七天呐，雷震三山口，炮炸两狼关，就冲这一仗，您很快就打到京都。好，我要一鼓作气取下陆安州。压下这边不提，再说陆安州的主将，这个陆登陆子敬，今年30岁刚过，此人足智多谋，娶妻谢氏，所生一子叫陆文龙，今年3岁。雷震三山口，炮炸两狼关，韩世忠夫妻弃关逃走的消息传到了陆安州。陆登明白，金乌珠很快就要到了，我怎么守这座城？5000人，金乌珠10几万大兵，如果和他交战，那很快我得全军覆没。他一面修书叫朝廷速发救兵，一面自己想主意，提笔在手，刷刷刷刷刷写了几个字简。众将官，按我的字简行事。
1: 是。
0: 副将接过字简一看，叫他准备几10口大锅，送到城头上搭好炉灶和柴火。要干什么呢？做饭？不能。要怎么办怎么办。另一个接过来一看呢，是叫他准备竹子，竹子砍成一段一段的，制作水枪。古代水枪很简单，就竹筒子，刺儿刺儿，就这么用。另一个拿过字典一瞧啊，耶呵，真新鲜呢，叫他把城里所有粪池子的粪水集中到一块儿，用我筛子割了，渣子去掉，剩下稀的送到城头上。城头上预备好大缸，放在里边，脏水都放好，就准备这东西。又叫人呢，织了好多的铁网，铁网上挂着倒须钩啊，一个钩子都这么长，干什么用的？你就甭问了，一会儿就清楚了。一切准备完了，然后在城头上架起了柴草，开始烧这些个脏水。你想啊，这个东西要一加温，谁活得了啊？气味难闻，烧得都开了之后，路灯拿我自己做的药，哗哗哗都撒到锅里搅一搅。你们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实用，哎，书中暗表，这东西奇毒无比呀。这个汤叫什么呢？叫辣汁滚粪阿泻毒，简单点说叫辣汁儿。这个东西奇毒无比呀，只要点到人的身上，立刻起水泡，起水泡就烂，马上就死。用这个做防御工事，又把铁网啊都准备好了，留晚上用的。他又带人呢到了城外，城外有几个水塘，有几个小溪。路灯告诉，在水塘小溪里都给我下上毒药，全都撒上。第二天一看，鱼虾

漂在了水面，用网给它捞出来埋起来。这个水可有毒，告诉城乡百姓一律给我搬到城里去，不要住在城外，水你们不能吃了，到城里绝井。关乡老百姓搬到城内，房屋拆了，把城墙加高加固，护城河又挖深了，放点水灌了多半下子，就等候金乌珠。没过十天，金乌珠大队人马来了。金乌珠往城上一看，这个城啊跟雁门关没法比，雁门关城墙高大，巍峨耸立，这个太一般了，跟两郎关也没法比。两郎关有三山口，这没有屏障。嗨，哎，上边怎么没有多少人呢？宋子大旗在那养死不活的在那晃的，有几十个军兵转来转去。我明白了，陆安州的主将陆登能为平庸被我吓住了，弃官逃走了。打这城不费吹灰之力，也用不着安营扎寨，干脆冲进去，咱们到城里吃饭去。来呀，喊来呀，将官呼啦的过来。郎中，黑风高元帅，黑风高带你的人马给我攻打万州市。黑风高是燕子国的元帅，点齐三千人，扛着云梯，前边是藤牌手。这藤牌手干嘛呀？留挡雕翎箭的，掩护后边弓箭手。藤牌手挡着上边射的冷箭，弓箭手向上射，然后呢扛云梯的把云梯架到护城河这，箭断接说噔噔噔噔噔，来到了护城河岸。三千人到这之后，把云梯哗放倒了，梯子从这岸搭到内岸，然后军兵噔噔噔噔噔噔提单刀过了梯子开始爬城。其实啊，一到护城河边上，城上就应该扔灰瓶炮子裹木雷石，再远一点应该射箭，哪知道金兵已经过了护城河了，上边一点动静都没有，那军兵还在这溜来溜去。乌珠在马上这么一看，这可怪了，没看见呢，怎么不往下射箭呢？军师四王爷，上边为什么不抵抗啊？我看不好，这个小诸葛足智多谋，我看咱们别攻城了，那哪行啊？冲！军兵到对岸之后，把梯子拿起来，夸戳在城墙上，然后嚓嚓嚓嚓嚓嚓往上爬，太快了。等到军兵爬到离垛口不远，手一搭垛口边，哗，伏兵四起。这些个宋兵全是二十往上三十往下，血气方刚，正在年轻，像小老虎一样，手中拿着水枪，里边灌满了辣汁儿，往垛口那一顺，正巧有个金兵往上一扬脸，嘶，这辣汁儿，嘶，噗啊，一下子烫起好几个水泡，疼得哗，从云梯摔到城下，毒药性发作，啪啪地下直滚，一会儿绝迹身亡。我这是说的一个人呢，上百架云梯这一下子哗，就得有上百人死在下边。第二个金兵又上来了，这边呱，就看噼里啪啦跟下饺子一样，上来的三千人呢剩不多少了。底下的军卒一看，这怎么了？气味难闻，身上带伤，有着水泡。哎呦，上不上呢？想上白白送命，说不上回去有护城河拦着，得撤云梯，再搭到河上坐桥才能回去。哎，他再拽上，再看宋兵拿过挠钩，啪，探身把云梯搭住了。几个人一较劲儿，喊着号子，一二三，把云梯搭到城头，几脚踹折了，烧火，再熬辣汁儿，云梯混没了。金乌珠在下边看了半天，哎，我人怎么死的？没动一刀一枪啊。詹木呼

0: 山猫胡是大元帅，吴主不是元帅，那是都元帅呀、啊。没告诉你们，六国三川，六个国家的兵马，那阵的国跟现在的概念不一样啊。一个城就叫一个国，一个部落也叫一个国。山猫胡说什么事？把你们云梯送过来，上。是，又调人架云梯上，一会儿哗，被蜡汁儿全给毒死了。就这么死了不少人。军师说要爱惜生灵啊，四郎主不要操之过急，安营下寨再想良策。嗯，阿密师，我这军卒是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什么？你是干什么的？你们军师吗？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你叫他妈什么军师？你不万宝书吗？你不是天文小地理吗？我人怎么死的？我说你怎么不出一点好主意呢？哎呀，狼主息怒，臣又有主意了。这才演出一段三打陆安州。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小诸葛路登鹿子敬用蜡汁儿打退金军，金兀术暴跳如雷，大骂哈密赤。哈密赤赶紧安慰说，您别急，我又有主意了，不过天色不早了，我们又是远路行军，应该安营扎寨，吃完淡饭好好休息，然后再攻打陆安州。金兀术点头，兵退五里，安营扎寨，挖战壕，埋鹿角，支帐篷。军卒这边忙着，伙夫到粮台关那领来粮食，挑来水，把饭煮好了。吃完饭之后，可了不得了，有人给金兀术送信，报启禀四郎主得知，我们那边有100多人都死了，我那边死了40-50，我们那死了20-30，就这么一营一营的死。金兀术说怎么了？赶紧找来随营郎中，就是军医，到现场一看，说是中毒死的。吃什么中毒了呢？一琢磨是水，果然这个池塘里小河里都撒了毒药。金兀术说这水不能喝了，往远走，到10里地以外挑水做饭。那可不是10个人8个人吃饭呢、啊，10几万人吃饭，这么挑水那不得挑到天亮啊。金兀术犯愁了，哎呀，这路灯不愧叫小诸葛，太厉害了，攻城我人死这么多，不知道怎么死的，吃饭16毒，哎呀，军

0: 可得怎么办？
1: 韩密师说，别着急，胜败乃君家常事，我想好了，白天攻城不行，咱们晚上偷袭。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那路灯又不是能掐会算，他能算得到吗？怎么办？过两天赶上夜黑头，我们偷劫城池。嗯，好。又过了四五天，是个假阴天，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定位好了，偷营接战，定更吃饭，二更出发，三更攻城。叫谁去办呢？他叫三元帅铁木真挑选兵马，精兵良将啊，人贤美马去灵，不掌灯，不鸣号，不扯旗，不放炮，悄悄的攻城。马蹄子都用布和草包上，人嫌没，为什么嫌没啊？没有没子怎么办？叼个手巾，怕说话。等这只偷袭的人奔陆安州去的时候，金乌珠一看，佩服铁木真，看着人家队伍训练有素，生喜皆无啊！眨眼之间来到护城河边，按道理敌兵到河边了，城上人看见了，应该开弓放箭，可城头一点声音都没有。金乌珠马登高坡，抬头这么一看，城上灯光昏昏暗暗，只有一两军卒啊，拿着兵器啊，在那块冲盹儿呢。包括敌楼上，黑咕隆咚的，路灯一点准备都没有。太好了，冲！一个说冲啊，武将下马，步兵赶紧过去，把云梯刷搭好了浮桥，噔噔噔噔，顺着云梯过去，把梯子戳好了，然后嚓嚓嚓嚓嚓，开始上城。前边的已经到上边，后边的也到梯子底下了。这一串人像糖葫芦一样啊，一排一排的，密密匝匝的。金乌珠说：“好，成了。”眼看上面人影影绰绰的，翻身上城头了。得下了，就在这阵儿，都听上边嗖扑通日啪咚咚咚咚咚咚。嗯，城上往下扔东西，有的扔在城根下，有的扔在水里，扔什么呢？哦。可能是滚木、雷石、灰瓶子，又听着嗖啪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声音越来越大，可是听不见自己军卒叫声，歪了，也看不清楚。你说巧不巧？横上往下边扔东西，也不知道是谁，力气也大，打得也准，平时瞄准儿都没那么准成。嘘，啪，正打在金乌珠的怀里，什么玩意？把金乌珠吓坏了，怎么是翻兵的人脑袋？血乎乎的，崩了一身的。哎呀，我的人是怎么死的？哎呀，这是怎么回事情？再看，哗，梯子也倒了。接着，唰，城上灯光明亮，就在鹿子大旗下，一员大将哈哈大笑：“金乌珠，儿有中计了。”借灯光乌珠这么一看呢、啊、呀，瞧清楚了，城墙的下边挨着垛口地方挂的铁丝网，网上边呢有倒虚钩，一个挨一个，军卒爬城往上一拱，倒虚钩挂在脑袋上，勾在头发里，有的勾在辫子上，嘴里叼的东西呢不敢言语，这是军纪呀、啊，牛一喊该杀你了，急给他呀，赶紧的往下摘。你说黑咕隆咚的倒虚钩挂在头发里能摘了吗？他这边越着急越摘不来，宋兵埋伏在城头早就看明白了，一伸手啪，挠钩一搭，往上一拽，旁边一位人脑袋下来了，这位拿起人头啪啪，死尸咣当栽到城下，后边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还不敢言，上来刚一拱，又挂。

就这么都被人家上边的军卒把脑袋砍下来，也有的侥幸来到城上，城上这么多人把守，所以上一来一个死一个，上了一对死一双。金乌珠这回从心往外浮起呀、啊！你别看我的父亲完颜阿骨达和宋朝联军大败契丹，我想平灭大宋不容易啊！大宋的人很精明，有奇才。收兵！铁木真一听高兴，为什么？那是他的军卒真心疼啊！收兵往回跑，还不错。偷袭军卒啊，有一半回来了。来到营盘，金乌珠犯愁了：“军师，这是你出的主意吧？啊，怎么样？损兵折将，我该不该宰你？”四太子息怒：“你就是把我杀了，也打不开潞安州啊！”哎，别急，等微臣再想一想。我看不妨把城池包围，把他们困在城里，他们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日子不用太多，他们就饿死在城内。呸！亏你想着馊主意吧！我在这守几个月，他们没粮食，我这粮食，哎，我这运粮路途多远呢？我看，先把他们困住，然后再说。哎，金乌珠没办法，一声令下，把潞安州打了包围。当然了，这个包围绝不是靠城墙根儿，在远处打了个包围圈。又过了好几天，军卒进来报：“启禀四郎主，我们抓了个奸细。”哎，金乌珠想，我到这么多日子，还没见着潞安州的老百姓和城里的人呢。要是见着，我打听打听，城头上往下刺儿，那什么玩意儿？在哪抓到的？在树林里，他在树林里跑，被我们抓住了。好，打上来。时间不大，从外边推进一个人，30多岁，白脸黑胡子，头戴古铜色鸭尾巾，身穿古铜色长袍，腰系丝套青中衣，厚底斧子履，斜挎个兜子，里边有点吃食和零钱。只来到里边，军兵喊：“滚滚滚！”叫元帅。草民参见元帅。抬起头来，我怕郎主生气。抬起来。是。金乌珠看了看这个人，瞅着挺斯文。你姓什么？我姓姚，叫姚安。家住哪里？离此地不远，姚家集。你到这儿干什么了？我是贩卖丝绸的，买了点东西，这些货嘛就放在不远的官箱店里。我呢到这一看，发现大兵围住潞安州，店房人也没了，我想回家，没想到叫手下的当兵的抓住了。请您多多开恩，放了小人吧。哦，搜身过来两个当兵的，把人衣服扒了，连袜子都拉起来，衬衣全给脱下了，什么也没有。乌珠一看是老百姓，要是老百姓留着干什么呢？好吧，他一摆手想放了。哈密师说：“慢，郎主真是奸细，他不是老百姓。如果是老百姓，见着您得吓得直哆嗦。方才他说话唇齿清楚，对答如流，是奸细，你把他给我。”“哎呀，我是老百姓，跟我走吧。”哈密师把他领到自己的帐篷，说实话，姓什么叫什么啊？你是谁的部下？到潞安州干什么来了？你瞒了别人，可瞒不了我哈密赤。说，我是老百姓。是老百姓？哎呀，我就不相信。他围着这个人转了两圈，猛一抬头：“你把头发给我打开。”“哎，这打开。”军兵过来，突噜把头发抖了开了，头发里什么没有？没东西，没东西。一看人手里啊，把簪子拿过来了。过去啊，男的也有长发，叫龙发，往那个发髻上边有簪子别顶，
有钱人家金簪银簪，没钱的铜簪铁簪，还可以别一根草棍儿。一伸手，他把这簪拿过来，他一看这跟簪子是铜的，比一般的稍微粗一点儿。砰，把这头给拽下来，里边空心的，往里一看啊，呵呵，来取根针，用针一挑，里边有个很细很细的纸卷儿。他一瞧，看明白了。说实话，谁？哎，好吧，我是两郎官韩大人的部下，我叫赵能。你干什么来了？送信。嗯，好吧。压下来，一看上面写的很简单的几句话，前文我说过，两郎官丢失之后，梁红玉、韩世忠夫妻俩一商量，怎么得给陆登送个信，就写这么几个字：陆登贤弟，愚兄无能，丢失官城，已奔磁州，望你好自为之，等我招来兵马，定到陆安解围。下边落个韩字，字儿很小很小。这封信呢，没什么大用，看完了装好了，拿着来见乌珠。乌珠一瞧，哦，军师，你还别说，有点用。他真是奸细。那么这信对我们有什么用？有用。这么办，我改扮成赵能，到城里送信。我到城头看看，陆登、陆子敬用的什么打死我们的军兵。这可不行。陆登、陆子敬外号叫小诸葛。我琢磨比你还厉害，你有心眼儿不一定鬼过他。如果你三长两短的，那怎么办呢？金乌珠还真爱惜部下，跟哈密赤啊，别看生气，到关键时刻不忍心叫他去。郎主您放心吧，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要没两下子，我也不敢领着您到中原来。不就陆登、陆子敬吗？我看看这小诸葛到底有什么能耐。你放心吧，你等着吧。转身他走了，不一会儿功夫再进来。金乌珠一看，嗯，哎，这奸细怎么回来了？郎主，是我，哈密赤换上赵能的衣服，金簪别顶，网上法器。郎主，臣要走了。那位说了。金国人和宋朝人法纪一样吗？不一样。大金国的人呢、也留长发，前边剃一点，有的后边剃一圈，梳成一条辫子，有的梳成好多辫子。你像金乌珠一根辫子，耳戴金环。哈密赤呢，经常到中原来，他没有把头发剃了，跟我们汉人一样，所以就梳了个法纪就很好了。军师啊，你可要小心呐、别让孤王惦着你啊。放心吧，我刚才逼问赵能，把两郎官的事情问得清清楚楚，你静听。佳音，哈密赤走了，等到天黑才离开了金军营盘，往远处绕，绕来绕去，匍匐前进，往前爬，渐渐地接近陆安州的护城河下。现在的城头啊，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薄昼一样。为什么呢？准知金乌珠偷袭城池吃了亏，不能马上再来，得缓缓元气，所以照得通亮通亮，远处二三里地之内都能看见。一看见过来个人，军兵高喊，干什么呢？站住，再往前进，开弓放箭了。哈密赤赶紧站起来，哎呀，城上弟兄辛苦辛苦，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禀明陆大人，就说两郎官韩将军的副将赵能求见陆大人。哟，两郎官呐、军兵知道韩世忠跟他们陆大人交情过命，好，等着，急忙往里送信。陆登得到消息，听说两郎官来人了，也怕是奸细呀、
亲自来到城头往下。

0: 看了看，哎，来者你叫什么名字？
1: 刚才我说了，我叫赵能啊，您快落吊桥，我进去，免得金兵追上来。
0: 嗯，好吧，来，放到桥，啪嗒，吊桥一落，哈密士噔噔噔跑过来，吊桥扯平，应该开城门，没开，
1: 开城门
0: 不能，等一等，我有话问你啊。
1: 哎，还有什么？
0: 哈密士心疼疼直跳，心想着小诸葛都说厉害，我能不能对付了他呢？赵将军，你是怎么通过的敌营啊？
1: 哎，我白天躲在树林里，晚上慢慢爬，没办法，我给您送信来了，好不容易啊。
0: 好吧，来啊，把他接进来。有人哗，干嘛呀？可不让他走城门，就在城垛口这伸出一个杆子，上边挂个滑轮，滑着有绳子，绳子下边有四根绳，下边吊个大竹筐，唰啪嗒，竹筐趁平，上筐里坐着，我们把你摇上来。
1: 嗯，坐筐啊？
0: 废话，能给你开城吗？快点。
1: 哎，好。
0: 哎，哈密士往里边一蹲，拽亮点绳子，心里暗自庆幸，哎呀，看来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呀、啊。都说这路灯足智多谋，略事如神，也不过如此。我就用这么几句话，就把它搪塞过去了。好了，看来这回我不能白来。
1: 哪知道他坐在筐里，
0: 这绳子绞成半截，离垛口不太远的时候，不动了，这筐就在半空中悬着。
1: 哎，怎么回事？
0: 别着急，我们大人还有话问你呢。路灯信的话能这么放你进来吗？太简单了。你再说一遍，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赵能。
0: 嗯，跟韩大人多少年了？
1: 跟您回13年了。
0: 韩大人身旁有几位令郎公子，几个小姐呀、啊？
1: 没有小姐，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15岁，二儿子12岁。
0: 哦，两郎官是怎么丢失的？阿明是心想，这你可问不住。那一场战役我看着，
1: 他是这么回事情。
0: 雷震三山口，爆炸两郎官，哎，城池丢了。
1: 哦，可有书信？
0: 有，
1: 呈上来。你把我吊上来，我再拿信呢。
0: 不用，把筐顺下去，用个小筐绳子给顺下去。哈密士没办法，把头上的铜簪拿下来放在筐里头别好了，怕晃它掉了。上面人把绳子拔上来，提了上筐，拿出铜簪，大人请过目。路灯接过来一看，哎，心里不好受了，见物如见人。
1: 路灯路子敬跟韩氏夫妻交情很重，两个官城相离并不太远，曾经有过盟约，我们互相关照，一方有难另一方支援，那么互通情报怎么办？
0: 就用这个铜簪。他赶紧把后边这个堵啊嘣拧开了，然后把里边小纸条挑出来，打开一看，是韩世忠的笔迹，没有错。
1: 收起来好吧，
0: 把它提上来，绳子一摇，再看把哈密赤的筐提上来，用钩子一搭，把它放在城墙上。哈密赤也吓得出了一身汗呢，甭是别的，一句话说错了，上边咔嚓用刀把绳子一砍，我就得摔个半死啊。哎呀，嗯，怎么气味这么难闻呢？这个小子往两旁边一看，看见了，左右有大锅，里边热气腾腾的，还有缸。哦，我们军卒攻城的时候，大概是中这个毒了吧？这什么玩意儿？我瞧瞧。不行，路灯在这儿，他不瞧还着急，想瞧还不敢，用眼睛往那瞟。哎呀，这什么味道这么难闻呐？有丁丁多嘴的啊，这叫辣汁儿。哎，辣汁儿？哎呦，我听说有豆汁儿、奶汁儿，没听说辣汁儿的。这个东西好喝吗？
1: 好喝，
0: 一喝就死，看着没有？

0: 金兀术的兵马就喝辣汁儿死的。是，路灯瞪瞪的军卒也。赵将军，请吧，把他领到敌楼内。赵将军，请坐。哎，在您的面前拿下我的座位，别客气，谢坐。两个人都坐下来，从人线上查来。路灯心的话，这个人上来，注意我锅里的东西，我得小心。他一看眼前这个人，面貌挺好，白白净净的，两道细眉毛，一对圆眼睛，有点蛤蟆嘴儿，鼻子长得最漂亮，通关鼻梁，尖准头。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上文书说道，路灯一看，眼前这个人面貌挺好，白白净净的，两道细眉毛，一对圆眼睛，有点蛤蟆嘴，鼻子长得最漂亮，通关鼻梁，尖准头。说书经常讲啊，鼻直口阔，您记着，人的鼻子长得直太不容易了，十个里啊，你连一半都挑不出来，不信你们就互相看看。哈密市的鼻子长得特别好，有人给他相面说，你这辈子的福气就在鼻子上，三绺黑须看不出什么毛病。赵将军，我打听一下，两狼国失守的时候，韩将军的家眷可曾接出去？好像是闲话，实际是在审问。回陆大人，我家夫人文武双全，出征之前已经把家眷搬出两狼山。哦，要这么说，你家夫人是大家闺秀了。不不不，我家夫人乃是妓。他刚想说是妓女出身，一想不对，我报的是韩世忠手下的将官，说夫人这话那太不对了。妓什么？不，这个妓是妓女，对也不对。

0: 对对对，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1: 哦，路灯下，看来这个人呢是两郎关的。他都知道梁红玉是妓女出身，错不了。赵将军，远路而来，辛苦了。
0: 哎，不不不，没什么，没什么。
1: 说到这儿，路灯就想将他让到城下，带到帅堂内，准备酒菜，款待款待。因为看在韩世忠的面上，他远路而来，十分辛苦。他站起来，刚走两步，噗，一股风啊，吹过来。嗯，路灯一提鼻子，怎么有股膻味啊？他一扭头，哎，你们谁吃羊肉了？
0: 哼，吃羊肉，
1: 半个多月了，大饼子就咸菜。甭说羊肉啊，鸡肉也见不着啊。
2: 哦，
1: 这人是鲜稀，膻味在他身上来的。哎呀，这鲜稀好厉害呀！你看他往那一坐，十分沉着，对答如流，把韩世忠家里的事摸得清清楚楚。哎呀呀，好危险！哎呀，我路灯糊涂了。他一上城楼，眼睛就看着我那蜡枝，明明是刺探军情，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都胆大的奸细，尔等胆大包天，竟敢刺探军情！苍啦啦啦啦，抽出宝剑，唰，压在哈密赤的脖子上。哈密赤一惊，哎呀，
0: 快快快，把剑拿过去！你何出此言？
1: 番奴啊，你吃生牛肉喝羊奶，一身的膻气，你当本镇闻不到吗？
2: 哦，哈密赤服了，我没斗过小诸葛。是啊，临出门我喝的奶子茶，还吃块羊肉呢，生怕挨饿，说话的气味都能闻出来，况且身上也有膻味，怎么办？路灯这个人吃硬不吃软，我如果吓得跪下给他磕头，他非把我宰了不可，我一硬到底。想这儿，他一阵的冷笑，好，路的人，我佩服的五体投地呀，真是眼力高明。路灯把剑收回来了，藏了，还入鞘内。说实话，我说我是北国的奸细，是因为我们多次攻打城池打不开，都说路灯小诸葛足智多谋，我不服，我想亲自见一见，故此乔装改扮来到城头，没想到叫你识破了，要杀要剐你只管动手，不过我几句话说，现在我家昌平王扫南大帅完颜乌珠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别看我们两次打陆安州失败了，这弹丸之地不堪一击，早早晚晚得沦陷，宋朝不发救兵，你孤军作战能胜吗？等到那阵儿，这座城池化为齑粉，你将死无葬身之地，不如你求我放我回去，我在郎中面前保奏于你，叫你高官厚禄。路灯一阵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哈！番奴用不着用大话吓唬我，金兀术数十万人马攻打陆安州，损兵折将，至如今还是望洋兴叹。告诉你，你给他送个信，有我路灯在，金兀术休想打开陆安州。城上众将一听说眼前之人是细作，各亮兵刃，苍啦啦啦，举刀举剑就往下断。哈密赤吓坏了，心想我一国的军事就这么死在城头啊，吓得都不敢动了。路灯不知道他是本国的军事，哈密赤要知道也就把他杀了，以为他是一般的小谋士。慢，众位将官，

0: 那你高抬贵手了，我可走了，走吧。
1: 哎，
0: 多谢。
2: 完了，
0: 还有什么事情？我想放你，我又怕你将来再回来刺探军情，成了我们中原的祸害。我给你留个记号，叫你记住了，也叫大家记住了，你小子是北国人啊！留什么记号？来啊，把他鼻子拉下去。
1: 啊，还没试一下。哎呦，路灯哎，你太损了！你拉哪个地方都行，就鼻子不能动啊！
0: 你剁只手，剁条腿都不要紧，弯只眼睛疼一点，我还有一只眼睛，这鼻子可就一个呀！我这鼻子长得值钱呢！哎呀，陆大人，哎呀，高抬贵手！军兵噌就过来了，一伸手，啪把帽子给打下去了，抓住头，往下一掰，脸扬起来了。另一个过来，掐住鼻子，拿个小刀，飞快飞快的，刺儿把鼻子给拉下来了，啪嗒往地下一扔，把哈密赤没疼死啊，他可没叫啊，这个家伙还真有骨气，血刷就流下来，把他送走，走走走走走，推哈密赤。哈密赤一想，哎，我鼻子在这，他也不听谁说的，这鼻子被拉下之后，趁着热乎还能粘上，他赶紧的捡起来，嘣就给粘上了。一着急还粘错了，鼻子孔朝上，别说粘不上，就粘上也不行啊，下雨它存水啊，一赌气啪它扔了，城上人哈哈大笑。哈密赤坐到筐里，有人把他顺到城外，哗哗哗摇着辘轳。军兵也生气呀，等离地面还差挺高呢，突一松手，啪就这一下子，哈密赤被摔得昏了过去，过了好长时间才醒过来，鼻子也疼，浑身也疼啊，急急忙忙来到护城河边。哎呀，陆大人，既然你放我走，请把吊桥放下吧。好，放吊桥，哗，吊桥一落，哈密赤好了，吊桥提起。这哈密赤一直回到自营盘，来到营门口，这军兵一看，谁站住，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哈密赤捂着鼻子满脸是血，我说是我是我。从这之后，哈密赤落个毛病，说话浪鼻子，你谁？你
2: 我是你是军人
0: 是我，快进去。一直来到金顶牛皮帐，乌珠在里边正着急呢，哈密赤走了，他没有主心骨了，生怕被路灯给宰了。一会儿叫军卒到外边看看，看看城头上挂没挂出人头，一会儿派人瞧一瞧，说没有，就在这阵儿。哈密赤进来了，
2: 哎呀，郎主啊，我回来了。
0: 啊，你别看乌珠胆子不小啊，一看哈密赤这样也吓坏，你怎么了？哎呀，是怎么怎么回事情？我鼻子叫人拉去了。哦，我来问你，我们军卒被他们用什么伤的？
2: 那叫蜡针儿。
0: 什么什么什么？
2: 蜡针儿。
0: 哎，跟我鼻子好呢，我。他赶紧回到后边，随营的郎中赶紧给他上上金疮散止血，歇个五六天，伤口好了，落个没鼻子。你可知道？鼻子在人的脸上占有主要地位，这是制高点呐。现在他脸上一马平川，太难看了，哈密赤都没脸见人了。一上帐就捂着鼻子来。乌珠一想，这怎么办呢？这是为国丢的鼻子呀，得想办法呀。他给出个主意，这么办吧，给做个假鼻子吧。那个年头搁什么做？搁面做嘛不好使。后来呀，找五金之精提炼成颜色和肉皮子差不多，打这么假鼻子往这一戴。不过这也难看呢。哈密赤恨死路灯了，路子进来，咱等打开路安州，我把你居家满门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把你祖坟刨出来，错过。

谷阳辉。再说金兀术攻打陆安州一个半月没有公开，他上火了。是啊，从会宁府发兵到这个地方路途遥远呐，运粮饷挺困难，得耗费多少粮草。哎呀，就这么座城我就打不开。哈密赤说，郎中不要着急，今天晚上趁着月色尚好，我陪你围着陆安州转一圈，看一看有没有进城的道路，好吧。到了晚上，金兀术带几个随从跟着哈密赤围着城转来转去。哈密赤发现了，就在护城河的西北角这块有水门，不注意看不见。水门呢离这护城河水面特别近。这水门干嘛的不用我说大家都明白，泄水道。城里的脏水雨水通过这个泄水道进护城河，绕城而过。这个地方有兵丁把守，从外边看有这么粗铁条安的水篦子，半尺宽一根，非常坚固。里边有走线统领，城里边十个人把守在那个地方，每天三班人都有人看着。陆登陆子敬多聪明啊，他也怕有人从这儿冲进来。两人一看，哎，从这地方进城太好了。金兀术万分高兴，决定要三打陆安州，从水门杀进去。他回到营盘，调来两个都督，一个叫乌国龙，另一个叫乌国虎，叫这两个人亲自督战，带200名水兵，换上水师依靠，带着铁锯扑通跳下护城河，游到水门前，啪抓住铁栏杆，用铁锯刚拉几下，里边听见了，报金兵要攻水门，哗，马上宋兵过来，手拿扎枪，扑扑扑扑。这边宽敞得看呢，里边在水里不得劲儿啊，立刻水里泛起了雪花。有一个金兵不含糊，咔噔把铁条拉断一根，往旁边一掰脑袋，刚往里一伸，宋兵咔嚓一刀把脑袋削掉了。就这么整折腾一个时辰两个小时也没攻进去。吴国龙这么一看，快快快都撤出来，来了大仗，四殿下我等无能，水门攻进去又伤了不少的水族，你们太饭桶了，就这么地方打不进去，好，我亲自打水门。哈密赤说，慢着，您别着急，您要打水门准能打进去，不过这么打不行，那一等天时，我告诉你哪天行你再下水，怎么还得看日子？哎，那当然了，还得选日子，你等着吧。就这么暂时歇兵，外边歇兵有的是吃喝呀，城里受不了，守了一个半月了，老百姓啊没吃的，穷苦人十家有六家断去炊烟，为了守城，城里的房子扒了不少砖瓦木料运到城头，为了抗击金兵，军中没粮食了，三顿饭变两顿饭，两顿饭变一顿半，怎么一顿半呢？这一天呢两头撑着点儿，给第二天带点儿份儿。路灯可急坏了，哎呀，朝廷为什么还不发救兵呢？要这么的不行啊，出去打一仗。就这么路灯带人开开城门，和金兀术开兵见仗。这一仗路灯打败了黑风高等两名都督，等金兀术一上阵，这一斧子嘡啷就把路灯的大枪给崩飞了。路灯一看金兀术勇不可挡，急忙带人败回城池，城门关闭，吊桥高挑，只可再守城池。路灯明白啊，别打了，就这么样了。不过你想。

0: 了也不容易，瞒不过将来我们这帮人饿死，你进城要不是这么的，你们进不来潞安州。可惜呀，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天下起了瓢泼大雨，一个雷一个闪呐，哇，这下得沟满壕平。这场雨下了五天五宿，哈密赤这么一看，啊哈，苍天助我成功啊，郎主啊，潞安州唾手可得。怎么今天日子好啊？嗯，你是不知道，下这几天雨，城里头大锅里和缸里放的蜡汁儿全都得泡光了，火也灭了，没有蜡汁儿咱还怕啥呀？这么办，我带人开始攻城，把城上人累得力尽筋疲，又顾不得水门了，然后您再从水门杀进城里，嘿嘿，潞安州不就得到手了吗？嗯，好。第二天，金兀术调集所有的人马开始攻城。怎么攻？不架云梯，怕伤人，就站在护城河的对岸，往城头射箭，射火箭。那个年头的火箭特别简单，就把箭头去掉，包上硫磺焰硝球，把它引着了，射到城上。宋兵既得灭火，又得往下还击。就这么打了两天两宿啊，潞安州的将士盯不住了。金军呐，人家轮班攻城，这三千上去，那些人睡觉，然后把他们换下来再上一波，生龙活虎一样。另外粮草兵器也足啊，城里边守了两个月了，一会儿军兵报滚木没了，报灰瓶子没了，哎呀，凋零剑不够了，路灯急的怎么办？军兵，小雨城中父老，国破家也亡，有国才有家，望他们都到城上帮助守城，拆毁民房，把砖瓦木料运上来。
1: 哎呀，拆不少了，
0: 还得拆。城中老百姓知道潞大人舍家为国，浴血奋战，我们有什么说的？金兵要是进城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我们好得了吗？任可守城战死，不死在敌人的铁蹄之下。不用告诉嘛，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上来好几百名年轻的老百姓帮助守城，到最后连老人都上来了。吃饭也困难呐，城里原来有五千兵，经过这两个多月啊，现在不到三千人了，不能换岗。都是老百姓家里的女子帮着给做点什么送到城上。路灯万分感激呀，他知道城关乡的老百姓搬到城里露宿街头没什么东西啊，还得拿出吃的给我们，我们要守不住城怎么能对得起城里的老百姓。到第三天了，路灯也没回家呀，战袍啊烧了好几个窟窿。那还不说，三天没合眼，一天一宿没吃饭，就觉得头晕目眩，两眼布满了血丝，勉强手扶女儿墙，在这喘息一阵，惊动了副将。副将说，将军您歇歇吧，好几天没合眼了，老夫人少夫人都惦着你，派人送了好几回信了，您回家瞧瞧，吃点东西然后再来。嗨，不行，你看金兵正在攻城，我走了我不放心呢。不要紧，要我们看好几天了，他们不像真攻城，是不是有什么计谋？嗯，我也那么想的，他们想干什么呢？是不是车轮战术，想把我们城里人饿死困死？也许，那您先歇一歇，我们在这盯着。路灯想，我得回去看看我娘。哎，好吧，我回去。

0: 换身衣服，喝点水，吃点东西，随后就到。你们可守住了，听着有？您快走吧。就这么，路灯噔噔噔噔噔，下了城垛口，来到了城墙下，抓缰上马，垂奔府衙。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4: 上文书说道，路灯响，我得回去看看我娘。哎，好吧，我回去换身衣服，喝点水，吃点东西，随后就到。你们可守住了，听着有，您快走吧。就这么，路灯来到了城墙下，抓缰上马，回奔府衙。这府衙后宅就是他的家。这一路上往街上这么一看呢，哎，太可怜了。只见房檐下躺着无数的老百姓，要饭的一堆一堆的，一个个衣服褴褛。回头又往城上瞧了瞧，守城的军卒一个个面黄肌瘦，衣不遮体，还在那守着关城。哎，朝廷再不发救兵，恐怕三天都守不住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思想想，来到府门，下了马，老家人接过缰绳。哎呀，老爷，你回来了，快看看老夫人、少夫人吧，都急死了。哎，他赶紧奔后宅去见他的母亲，推门一看，老太太跪那块正烧香磕头呢，嘟嘟囔囔的保佑他儿子呢。娘，老人一回头，啊，灯儿啊，哎呦，你可回来了，快叫娘看看。哎呀，瘦多了，衣服也破了，怎么不换换呢？啊，娘好几宿都睡不着觉啊，我一闭眼睛就做噩梦。嗨，过来。娘，您别担心，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孩子，朝廷发没发来兵啊？我就知道，皇上啊，光在宫院里享福了，根本不知道你们边关将士的疾苦，城池守不住。孩子，娘担心呐。娘，您甭担心，我都这么大了，城池一旦失守，你怎么办？我是朝廷。

命馆当然与城池共存亡。你娘，我担心的是你老人家偌大年纪跟我受苦了，我一边守城还惦着您呢，我生怕你着急上火再生病啊。孩子不用惦记妈，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人都说呀，秦始皇那个年头啊，活到60岁不死的活埋，我这60啊差不多少了，我有什么用啊？还给你添累赘，担心的是我那孙子文龙，哎，可得把他照顾好啊，我不放心呐。娘，我知道了，原来我想把您送出城安顿个地方，你就是不走。嗨，你在这儿我能走吗？儿是娘的连心肉。儿啊，你别惦记我，事已至此，妈不后悔，咱一家子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起，去吧，守城去吧。啊，娘，我怎么能不惦记你？不用，一心不可二用，有忠不能有孝，有孝不能有忠，娘啊是明白人，去吧。啊，哎，娘，那我走了。路灯路子敬刚要走，哎，灯儿啊，娘，你还有什么事？过来，让你好好看看。儿啊，可小心呐，刀枪无眼。嗯，没别的事儿，我走了。哎，走吧。路灯路子敬刚走两步，哎，灯儿，路灯赶紧回来。娘，您还有什么事？哎，也没啥事儿，可就是舍不得你走。娘，一会儿要是不打了，我回您这屋子陪您在这儿。哎哎哎，不用，用不着陪我，去吧去吧，我走了。他往前刚走几步，他啊，走吧。路灯这才直奔自己妻子的房内。老夫人往这一坐，心里琢磨，我儿子惦着我，你说他光顾惦着我了，要是守不住城怎么办呢？我呀可别叫儿子操心。哎，城池守不住，我是我儿子累赘，我就是活着也没什么用。算了，我先走一步吧。丫鬟进来了，老夫人还有事吗？怎么办，给我做碗面啊。大师傅都睡了，你给做，做完给我送来。哎，丫鬟出去了，老夫人讲文嘎楞插死了。哎，灯儿，娘可要走了。灯儿啊，你要好好保护我的孙子，将来呀给我烧上两张纸，娘就高兴了。老夫人一转身，一头碰在柱子上，鲜血流了下来。如果这阵抢救还可以救活，没人知道，一会儿绝气身亡。回头再说路灯路子敬来到妻子的房内，妻子谢氏还没有休息，旁边是乳母张氏抱着陆文龙，陆文龙才3岁。路灯一进来，这陆文龙乐了，哎呀，张着两个小胖手啊往他爹怀里扑，爹爹抱抱抱抱。哎，爹抱抱，想爹不想爹。胖胳膊一搂路灯的脖子，用脸贴在路灯的脸上，路灯的泪水呀在眼圈直转，心想，儿啊，哎，马上城池失守，金乌珠能饶了我的后代，这孩子没命了，你什么都不知道。乳母挺明白事儿，看人家夫妻俩都在这，转身出去了。谢氏说，将军快坐下吧，文龙啊，你爹挺累的，快快快过来过来，把孩子接过来。将军，城池能否守住？

夫人，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座城保不住，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兵器全都完了，先打造都来不及了，现在守了两个多月，这就是我换第二个人，早就被公开了。哎，那么一旦城池失守，将军你怎么办呢？我与城池共存亡，你身为国家命官，忠则尽力，我担心的是你年纪轻轻，一旦金兵进城，哎，你怎么办呢？谢氏听这话，撩衣跪倒：“夫君呐，我明白了。你我成亲以来，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既然你能够为国尽忠，为妻愿意尽节。只是咱的儿子文龙年纪又小，何人照料？这是你我一点骨血，是陆家的香烟后代呀，你得想个办法呀。哎，金兀术恨死我了，如果杀进城来，能饶了咱的孩子吗？必得斩草除根，我托付给谁呀？就在这阵儿，乳母张氏来到屋内，撩衣跪倒：“老爷夫人，你们说的话我听见了，我是女流，不能够到疆场杀敌，愿意为老爷夫人分忧，请把小少爷交给我，我一定当成自己的骨肉，将他抚养长大成人，将来认祖归宗。”啊，哎呀，张氏扑通，谢氏和陆登都跪下了。哎呀，我的好妹妹，真要能这样，我们夫妻从此也感激你的大恩大德。哎呦，快起来！陆登说：“要走，你快点走。”谢氏给孩子包了几件衣服，带了50两银子，张氏背在身上，抱了小少爷，转身走了。就在这阵，丫鬟跑进来：“老爷，快到后边看看去吧！老夫人，哒哒哒哒哒哒。”陆登夫妻跟着丫鬟急忙倒在了后院，推开老夫人的房门，这么一看。鲁登一看母亲失衡当场，如同万把钢刀扎心，把抓柔肠一样：“娘娘！”鲁登陆子敬见母亲自尽身亡，悲痛欲绝，趴在母亲身上嚎啕痛哭：“娘啊，孩儿不孝，你怎么就走这条路了呢？”谢氏也是泣不成声。那么府里的家人呢？府里的家人呢，都叫陆登动员守城去了。府里只有老家人，还有个丫鬟。就在这阵儿，听街上一阵大乱：“了不得喽，金兵进城啦！”接着，杀呀！哎，别放路灯跑了，抓活的！啊，怎么城池失守了？老家人噔噔噔跑进来：“老爷可了不得了，金兵进城了。”就这几句话，路灯就好像万丈高楼十九，扬子江心断了方舟。哎呀，我命休矣呀！老爷，快想办法！我娘的尸体这边有我帮着承殓起来，你想办法！这！路灯糊涂了，我就回家这么一会儿，金兀术怎么进城了呢？要不说无巧不成书啊！路灯在城头守了3天3夜，金兀术也没攻城。就回府这么功夫，金兀术从水门打进来了。说他能掐会算呢，不是，这说明金兀术啊有能耐。他一看守城的军卒，往下射箭，箭也稀了，回平炮子扔的也慢了，没有精气神了。
该我进宫了。他带着乌国龙、乌国虎、赫比利、斗必达、金骨头、银骨头、铜骨头、铁骨头，带领5000人呢，奔水门的护城河对岸。金乌珠说：“你们都躲开，一会儿我一个人进去，打开水门去开城门。你们记住了啊，城门一开，掉头一落，把我的马匹、兵刃、盔甲给我送进去，到里边去抓陆登。陆登这个人太厉害了，我服他，我非把他抓着不可。”金乌珠都脱了，会水吗？不怎么地，会俩狗刨。不过护城河的水啊不深，咚下去。这个时候拿着哑巴腰刀，守城军卒看见，啪啪啪啪往下射箭。金乌珠这口刀刷刷刷，拨打凋零，仓来到水门下，水门下就是藤根的底下，再射箭不好使了。金乌珠咔嚓，腰刀环入鞘内，用手这么一摸，嗨，不就这么粗铁条吗？双绑没费劲儿，掰折了，一会儿全掰开，往里一钻，刚走不远，走线通灵，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什么叫走线通灵啊？这水底下铺的铁丝网，挂的这么大点的小串铃，铃铛一响。城里的军兵听见，哎，水门里有人，快干什么呢？这边开始啊收网，把人罩到里边，能够落上。奔谁呀？金乌珠在北国举铁龙，双臂有千斤力气，抽出腰刀，咔咔咔咔几下子把网给砍碎了，噌窜出来。军兵一看，我的妈呀，谁刚个谁，几下子把守水门的军卒给杀了，然后奔城门，来到城门洞上，宋兵啊眼睛都看城外，谁也没看城里。城门洞上呢有几个老兵在这巡逻，这是例行公事。你想啊，这么长时间城门也没开着，有什么事啊？谁成想金乌珠从天而降啊！这口刀跟砍瓜切菜一样，一会儿把这几人全杀了。来到城门洞前一看，上着三黄锁，得有20斤重。金乌珠把刀举起来，干嘛呀？去砍三黄锁。能砍开吗？能，金乌珠有力气。这个刀钢口也好，据说是日本北海道进口的倭钢。啪啦，锁刀掉地下，赶紧的把门栓撤，双绑一交力，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推开缝，这种种种种种，咣，这面也推开了。那是金乌珠，换别人呢，就开这个城门呢，也得4-5个人，推不动。铁叶子包的，上边钉着馒头大的菊花钉啊，沉啊。城门一开，转身奔城马道，来到城马道的上边一看，上边吊桥。什么吊桥啊？这不是护城河吗？来往过人怎么办？得放道浮桥，就叫吊桥。吊桥的对岸呢是用2根锁链吊着，等到城头这面呢是2根松绳，松绳有陆路摇上来，这吊桥就像这样，嗯，起来了。如果哗一放棕绳，啪嗒就撂下了。金乌珠一看，拿起刀照定棕绳上，啪嗒掉头陈平。再看乌国龙、乌国虎等人，杀呀，冲进城里。来到里边，乌国龙说：“四殿下，给您战马，嗯，上城。”这些个金兵金将不用吩咐啊，各自上城的上城，往里冲杀的冲杀。金乌珠把个湿衣服脱下来，重新换好内衣顶盔挂甲，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来呀，抓个人给我领路到陆登家里。找陆登，哈密之说对，把那全家给杀了，宰了个。就这么过了10夜，很快来在陆登的府门前。此时路灯

刚到在天井汤圆，他还想拼命呢。突然，就听内宅有人凄惨的喊了一声：“官人呐，夫君呐，为妻要走了，你可保重啊！”路灯赶紧跑去开门一看，妻子楚重身亡，先妻拿过红绫子被给妻子尸体盖上了，转身出来奔大门，就听门口喊：“这是路灯家，快进去把他抓住，他在里边呢。”再想交手没用，我一个人单丝不线，孤掌难鸣，如果落在敌人手，防而受辱，那个滋味比死还难受。哎，万岁呀，微臣算计中了，我几次派人请求发兵，至今音信皆无啊！我孤军作战，粮草已绝，军兵没有补充，我娘我的妻子都没了，剩下我自己了。我不能报效朝廷了，万岁，臣走了。他来到大堂之上，冲着北方拜了三拜，然后一伸手，苍啷啷啷抽出防身佩剑，怨气冲天，将宝剑横在项上，自尽身亡。你说奇怪不？路灯自尽，死尸没倒，老家人一看主人全没了，一头碰死在台阶上。府里头静悄悄，就这阵儿，金乌珠哈密赤带着乌国龙乌国虎等人来到路灯的门前，各自下马上台阶，直奔大堂。干什么？要活捉路灯。等来到大门口里边，往堂上一看，路灯在这站着呢。尊神，你看他，这不路灯吗？他怎么了？哈密赤这么一瞧，他死了。路灯啊，死得好，你把我鼻子割掉了，你可把我坑苦了。今天呢，死了我也剁你几刀啊。他抽出腰刀上去，刚要伸手，金乌珠一把就把他手腕子抓住了。拉住你干什么？你这人怎么鼠肚鸡肠呢？死后不接仇。好，我要报仇。这死是怎么不倒呢？这怎么回事情啊？只见路灯宝剑横在项上，二目圆睁，剑眉倒竖，血迹斑斑点点洒在征袍之上。金乌珠佩服。军师，我听说当年霸王自刎，死尸不倒，我以为胡说八道，真有这事儿啊？对，霸王死尸不倒是刘邦磕头啊，他才倒的。难道说路灯是因我而死？我得冲他拜一拜。路灯不是因你而死，是皇上把他坑了。我要不打陆安州，他能自尽吗？那皇上不发兵，他孤军作战能不死吗？我看看他家里有什么人，派人一查，箱子里平放着老夫人尸体，内宅有夫人尸体，街前是老家人尸体。金乌珠啊，不好受，泪水在眼圈直转啊！想不到他一家忠孝节义满门，太叫我佩服了。这路灯死不瞑目，他是有心事啊！我明白了。他守这座城守了这么长时间，是惦记城里老百姓，怕我屠杀无辜。
路灯。

0: 五株，向你保证，冲你，我一会儿传令，叫军卒在城内不许胡作非为，我这厢有礼了。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传统评书《岳飞传》，稍后午夜书场，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传统评书·岳飞传》。
5: 上文书说道：“路灯自尽，死时没倒。”禁不住佩服啊！哎，军师，我听说当年霸王自刎，死时不倒，我以为胡说八道，真有这事儿啊？对。霸王死尸不倒，是刘邦磕头啊，他才倒的。哦，难道说路灯是因我而死？我得冲他拜一拜。哎，路灯不是因你而死，是皇上把他坑了。哎，我要不打陆安州，他能自尽吗？嗨，那皇上不发兵，他孤军作战能不死吗？嗯，我看看他家里有什么人，派人一查，箱子里平放着老夫人尸体，内宅有夫人尸体，街前是老家人尸体啊。金乌珠不好受，泪水在眼圈之转，想不到他一家忠孝节义满门，太叫我佩服了。这路灯死不瞑目，他是有心事啊。哦，我明白了，他守这座城守了这么长时间，是惦记城里老百姓，怕我屠杀无辜。路灯啊，无珠向你保证，冲你我一会儿传令，叫军卒在城内不许胡作非为，我这厢有理了。死尸还没倒，你这死不瞑目是心里有事吧？你惦记什么呢？惦记你家里后代？哎呀，没人了，哎，把眼睛闭上吧，躺下吧。哎，不要吓唬孤王。这是军师，这是怎么了？他这是阴魂不散呢。

0: 呀，鲁邓，我这厢有礼了。你说金乌珠多有意思，拜了半天，此时没倒，就在这阵儿进了个小贩，郎中在大门后边，我抓住个女人，怀里抱个孩子，带上来。谁？张氏抱着小少爷陆文龙，他怎么没走啊？他想走没走了，抱着孩子刚出大门，迎面正碰见金乌珠的人马，吓得又回来了，躲在门后。他认为金兵一走我再出来，哪知这孩子不懂事儿，他喊上了，我要娘，我要爹爹。得叫军兵听见了，小帆把他带到金乌珠近前，金乌珠上下看了看眼前的女的，年纪不大，才21、22岁，仆人打扮，有几分姿色，怀里抱着孩子。这孩子衣着太华丽了，一看呢，是仆人抱着小主人。金乌珠问，这孩子是谁啊？是我的儿子。你的儿子？是
1: 不是？他是奶娘，
0: 他给说了。哦，说是谁？
2: 他是陆老爷的儿子，叫陆文龙。
0: 哈密赤一听啊，火了，一伸手砰把孩子衣服领子掏住了。好啊，父债子还小崽子，你跟我过来吧。往怀里一拽，干什么？要报隔鼻子之仇。这孩子哇的一声就哭了，张氏像风一样扑了过去，快把少爷给我，你给我。哈密赤趟地脚把张氏踢得坐在了地下，随后哈密赤把这孩子举起来，干嘛要摔死？金乌珠什么军师？等等，干什么？哎，这么点个孩子，他跟你何仇何恨？他爹帮我鼻子割了，那是他爹，孩子没罪呀。去，拿来我看看，来，我抱我，伸手把陆文龙抱起来。他这么一看呢，哎呀，这还长太好了，跟那个人神娃娃一样，又白又胖，两个毛嘟嘟的大眼睛，水灵灵的，穿的也好啊。那还不说，陆文龙看金乌珠不但没害怕，他笑了，这块还挂着眼泪笑呢。怎么呢？他看着金乌珠啊，胸前搭着两条狐狸尾，脑后飘摆两根织机灵，晃荡晃荡有意思。伸小手把狐狸尾抓出来，嘿嘿，他往脸蹭呢。这一乐，金乌珠哈哈大笑。金乌珠这么大岁数，没抱过孩子，没享受过这个滋味。哎呀，这心里怎么甜丝丝的，这么好受呢？哎呀呀！好好，哪一女子？这孩子叫什么名字？
2: 那叫陆文龙。老爷和夫人再三跟我说，叫我保住他家的骨血。大王啊，千万你可不能加害他。
0: 不能。我明白了，陆登为什么尸体不倒，惦着孩子。陆登啊，我一定把你的孩子当成我的亲骨肉，将他抚养长大成人，接续我们两家的香烟后代。如果言不由衷，必死在乱刀之下。刚说到这儿，陆登的尸体哗倒在地上，宝剑出手。那位说陆登真有灵验呢？不是，赶巧了。金乌珠进府的时候，陆登刚刚自尽，不知道为什么尸体没倒。这么半天了，尸首都要硬了，那能不摔倒吗？不过金乌珠不那么认为。哎呀，陆登了不得，这人活着是英雄，死后有灵验。他一点手，这一女子，我把这个孩子交给你了，我派人把你送到北国去，你将他抚养长大，记住了，从今天起他是我儿子，不许说的姓陆。

不会的，此时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咱们不说，这个孩子怎么能知道啊？哎呀，郎主啊，咱们不说，这个女的能不说吗？她得说呀。张氏扑通跪下了。哎呀，郎主啊，我不会说的，我一定烧口如瓶，如果口不应心，叫我不得好死。怎么样？她不会说的。哎呀，郎主，你怎么听她的呢？捧一伸手，他把陆文龙抓过来，小崽子，来呀，给我杀了！金无珠呱嗒把脸就撂下，还没事，干什么？这是我儿子，过来，给我行礼，这是女儿干殿下，我愿意，我死他手，我乐意呀！这个陆文龙被张氏带到北国，16年后，文武双全，回到中原。跟金乌珠出征去战越军，这个小伙子横勇无敌呀，多亏王佐断背说书，说反陆文龙归降大宋营，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乌珠在陆安州内处理善后，命军卒弹倒宋朝旗号，扯上大金旗号，又把陆登一家子承练起来，埋在高坡处给立了块碑，出榜安民，休息数日，大兵直奔汴梁。那边说了，雁门关失守，两狼关失守，陆安州又失守，朝廷为什么没法救兵呢？现在换皇上了，八弟徽宗这个人呢，他一看这大烂摊子怎么收拾啊，告急的文书如同雪片一样打入京城，得了，我不管了。他脱袍让位，叫他儿子登基坐殿，就是九弟钦宗。钦宗叫赵桓，这是个小皇上。八弟徽宗呢，当上太上皇，到后边啊，养起来了。九弟钦宗一继位，也想治理的国泰民安，怎奈朝中奸臣挡道，信宠张邦昌、李邦彦、秦桧等人，虽然边关告急，他们在京城不知道啊，说前敌的战士浴血奋战，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没有粮食，死很多人，他们在宫中一点也不知道，不过也知道得派援兵，各路调人呢，5万兵马，派京城节度使孙浩过黄河抗击金兵，晚了。等孙浩带人过黄河，正碰着金乌珠人马，金乌珠10几万人呢，一阵冲杀，孙浩阵亡，5万人全军覆没，兵至黄河，赶紧找船只吧。再看守候黄河的这些宋军呐，一个个望营而逃，也有啊拼命的。那些都战死了。就在这阵儿，大王詹韩派人送信，说我打河间府已经打了好几个月，打不开，怎么办吧？你赶紧增援去。河间府的守将张叔夜能守能战。金无珠跟哈密士商量，咱们是过黄河奔汴梁，还是到河间府？哈密士说，先得打河间府，要不然呢，我们腹背受敌，就得全军覆没。金无珠带人到了河间府。再说张叔夜守了好几个月不见援兵啊，已经是粮尽草绝，力尽筋疲，打不了了。再打全城的人就都得死在里面。怎么办？干脆我呀假投降吧，扯出降旗。金无珠，你不能老在我这儿吧，你过黄河以后，我们国土上各路兵马一到，我和他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陈兵黄河，和金兵决一死战，叫无珠死在中原，立刻城头扯上白旗，这边要投降。张叔夜俩儿子不干了，张立张用啊，我爹卖国求荣是个贪生之辈呀、啊！两人指责张叔夜，张叔夜把眼一瞪：“你们懂什么吗？下去！”两孩子一想：“好，你不是投降吗？

们走了，这俩孩子各自带兵器跑了，投到湖南去了。当后来岳飞收山寨的时候，这弟兄归到岳家军。张叔夜一看孩子不理解跑了，心里很难过，但是没办法，我这叫卧薪尝胆。金兀术大队人马一到，宋兵放下兵器开城迎接金兀术，但有一样，我投降可以，我还得守河间府。兀术说可以啊，这么办，我呀派3000军卒，一个富平章帮助你守。什么叫帮助？看着你。这边战场结束了，金兀术离开河间府，来到黄河边，兵渡黄河，再往前去，虽然有宋兵在那堵截，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势如破竹。这一天来到汴梁城啊，离城30里地安营扎寨，就听着到到到到到咚咚咚到，号炮连天，人环马炸。金兀术吩咐给我包围汴梁。现在兀术可不是十几万人马，大王詹邯带的人也来了，两下合兵啊30多万。就听着到咕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炮声一响，金兵围困汴梁。汴梁城乱了套喽，官乡人都往城里逃难躲避兵灾呀，可街筒都是人呐，那这是鸡飞狗叫，大人哭，孩子喊，风声鹤唳。城门紧闭，吊桥高挑，没有进去城的老百姓就在城外露宿，连哭带嚎，顾不得了，城里边是人心惶惶啊。金兀术扎下连营之后歇了几天，这一天来呀，点队出征，点齐10000人，带着大王詹汗、二王喇汗、三王达汗、五王则力、军师哈密赤、左丞相哈里刚、右丞相哈里强、参谋乌密西、元帅乌里布、瓦里波、赫比达、斗不利、金骨头、银骨头、铜骨头、铁骨头，直奔疆场。来到了疆场，离护城河相隔不到5里地，列开队伍。金兀术在珍珠宝云旗下带住司将，救命，草吊阵是。噔噔噔，跑过去200-300个金兵，虽然个子不高，脖根粗，嗓门大的，一字排开，一起高喊。哎，守城的南门听着，往里边给你家皇帝送信，就说我家四郎主、昌平王、扫南大帅完颜兀术跑掉阵，而等速来交锋，要不然要马踏城池喽。守城的军卒噔噔噔噔赶紧下了城马道，到城下骑快马往午门送信。黄门官得了信，赶紧禀报殿头官，殿头官奔八宝金殿，九弟钦宗正在龙书案后边跟文武群臣议事。现在金兀术围困汴梁，把个小皇上愁的坐卧不宁。哎呀呀，众位亲家，现在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如何退兵啊？文武七言八语，张邦昌、李邦彦、秦桧等人主张议和，割让国土，送些金银珠宝，叫金兀术退兵。以吏部侍郎李若水等人主张坚决抗金，派兵打仗。打小皇上刚刚啊登基不久，才1年多点儿，他也想啊干一番业绩，同意打。那么哪位亲家能够出马临敌呢？这回没人搭茬，一个个把脑袋都低下了。小皇上急了，哎呀，太平年间你们都嫌俸禄少，到了慌乱年间无人出战，是何道理？常言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难道就无人为朕分忧解愁？

0: 大家心的话，哼，我们不是不去，去也白给。朝里有能人，你不用啊。老元帅宗泽，这员老将别看年纪大了，那金乌珠是真害怕，你给贬到磁州去了，还找谁？五科场岳飞枪挑小梁王，那是员猛将，你不用啊。你不用张邦昌吗？张俊吗？叫他去吧。可这帮人呐，胆儿小如鼠，你记着，是奸臣都怕死。皇上急了，怎么再也没人去，我可派将了。就在这阵儿，点头官报启禀万岁，得知金乌珠在城外讨调阵，叫我们赶快派人出马临敌，要不然要杀进汴梁。哦，寡人知道了，再探再报。是，点头官走了。哎呀，众位卿驾，哪位出战呢？没人出去。张邦昌说，万岁，不如请您御驾到城头上问问金乌珠，他想干什么。如果他要求条件不高，我们就先应下，单等四处人马到这之后，我们再和他决一死战。如果他要求太高了，我们城门紧闭，死守城池，等候援兵。这个秦桧说，万岁，此计甚妙。皇上想，金乌珠到底长得什么模样，堵的城池不费吹灰之力，难道他相长三头，肩上六背？我看看。皇上带着文武群臣下了八宝金殿，文官上轿，武将上马，皇上坐车辇来到了南城门，乘马到前，带入坐骑，下轿下轿下马下马，皇上下车辇，有人搀扶上了乘马道，来到南城上，身靠女儿墙，手扶垛口，往对面观看。只见对面大金营盘扎出好几十里地啊，马后挨马后，帐篷挨帐篷，像水波浪一样要压塌地皮。往近处看，一哨人马亮队，兵到一万无边无厌，兵到十万扯地连天呐。眼前的小番头戴牛皮毡帽，上安一根织机铃，身穿牛皮坎肩儿，足蹬牛皮兀喽，手拿双手带斩马刀，一个个凝眉瞪目。再看将官，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高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众星捧月一般，正中一杆珍珠宝云旗，旗脚下一员大将，身高丁丈，肩宽背厚，肚大石围呀。这张脸那有这么大个儿，面如火炭，两刀扫帚眉，七叉八叉，一对钢铃眼，黄眼珠子努出眶外，耳戴金环，连鼻乐腮胡须，胯下赤炭火龙驹，掌中金雀开山斧。这斧子刃啊，像小巴车轱辘一样，在阳光一下闪闪放光。小皇上一看，吓得呆若木鸡。哎呀呀，寡人的性命休矣，吓得不会说话。此时金乌珠抬头一看，只见城头上来了不少人，文官武将，九曲歪霸黄罗伞盖下站立人，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年纪不大，下身有着垛口挡着，没看见，甭问，准是宋朝的皇上。哎，城头之上站立之人，可是宋朝昏君赵桓。不错，正是寡人。来将为谁？俺完业无诸。
1: 各位听众，今天午夜书场节目将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青菜也来了，
1: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2: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

医药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

0: 中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 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4: 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6: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2: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0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7: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求所表示，
9: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1: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10: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2: 目前调配了

0: 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事故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2: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3: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4: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高4.5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5倍。
5: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4: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5: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

0: 游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系列报道项目竞速中原向新，今天播出水润中原向新行，织密水网新沃土。
1: 王凯到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
2: 红色资源如何点亮老区发展，系列报道越夜越精彩，请听老区夜正红。
1: 古韵换新机，昼夜皆出彩，洛阳构建全域全季文旅发展新格局。
2: 冒火救司机，跳水救孩童，商丘驻马店两地见证平凡人的善良与勇气。
1: 编辑点评，于生死瞬间见人性底色。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水网知道哪里，发展的底气就到哪里。15开局，河南加快构建8横6纵四域贯通的现代水网格局。南有出水电灌区，穿山过河送水到田，东有黄河故道清淤扩容，蓄住活水。两个全省重点工程，两种治水功夫正同时提速。今天一起到建设一线看一看。大象新闻记者王发燕报道。
3: 出山店水库灌区工程分为两个灌区，通过干渠以及分干渠分支渠送到用水区域，灌溉面积52.7万亩，规划供水量每年8600万立方米，其中8000万方是用于灌溉。
4: 我身后是出山店水库，总库容是12.51亿立方米，水要流到农田呢，需要一条送水通道，就是我们在建的灌区工程。
3: 出山店水库的水要送到信阳和驻马店的52.7万亩农田，中间需要建设310公里的渠道，光穿越铁路和高速公路就有27处，其中淮南干渠2号隧洞全长6705米，从京广铁路地下近30米地方穿过，是淮河以南灌区输水线路的关键咽喉，光盾构机就整整啃了16个月。灌区工程施工二标第一项目部技术负责人徐金洲。
5: 我们交代的水通2号盾构机构建的施工指挥管控平台，做到了盾构机前面挖，我们后面实时监控，不仅解决了塌方、结泥病等难题，还做到了整个工程零事故。
3: 按照规划，出山店水库灌区工程将于2028年1月全线贯通。目前工程累计完成投资34.2亿元，占总投资的67%。4条关键隧洞也已全部打通。工程建成后，将构建起覆盖信阳、驻马店2市4县区的引输配灌一体化现代水网体系，为豫东南地区农业灌溉和城乡供水提供可靠的水资源支撑。信阳市出山店水库灌区工程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征迁安置组组长曹刚。

0: 有效的助力作用。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加快推进包括出山店水库灌区工程在内的九个重大水利项目，年度水利投资超600亿元。这些项目建成后，全省水资源调配和防灾减灾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在300公里外的豫东平原，另一项水文章也在同步书写，黄河故道一期水生态治理工程已进入收官阶段。河南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副部长赵辉：
2: 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工程呢，我们总干投资16.6亿元，啊，主要是针对民县境内的任庄、临淇、吴屯三座水库进行一个清淤扩容。
1: 这三座水库建成于20世纪50年代，承担着商丘市区和民权县的供水任务，数十年泥沙淤积，引黄能力逐渐下降。作为河南现代水网体系建设的重要节点，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工程总清淤量超过3300万立方米，相当于挖出一座中型水库的土方量，让越用越小的水库重新长大。项目副经理乔新坡：
3: 过去淤泥通过管道输送至集土厂，然后淤泥在这里沉淀，清水通过沉淀之后再回入库区，然后泥沙沉淀在淤区里边，从挖泥、运泥、卸泥，然后中间没有这个泥土的暴露。
2: 目前项目完成施工总任务的90%以上，下一步正组织挖泥船24小时作业，力争按计划完成施工任务。
1: 黄河故道水生态治理工程现场位于民权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范围内，这里有大量的珍稀鸟类。工程从规划之初就面临一道考题，怎么在清淤扩容的同时不影响这片湿地？项目副经理乔新坡：
2: 与湿地中心进行充分沟通，将40块核心保护区优化避让。
4: 它有哪些避让措施呢？
2: 避让措施呢，就是对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进行保留不开挖，从而实现这个项目建设与生态保护的这种平衡。
1: 在保护中治理，在治理中修复。如今在民权黄河故道湿地越冬的候鸟逐年增多，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头前鸭的种群数量也在持续扩大。截至目前，黄河故道一期水生态治理工程已通过阶段验收，具备投入使用条件。三座水库实测总库容增加5558万立方米，年引黄调水量提升至2.6亿方，水域面积扩大60%。目前水库已正常向商丘市第四水厂和民权县第三水厂供水。商丘市民权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主任科员吕文波：
5: 我们城区现在用水能力是每日4.5万吨，经过清淤以后吧，我们这个湖面的水量大了，水系统这个流通更快，自给能力增强，保证全县居民城镇的稳定安全用水。
1: 黄河故道的碧波只是河南引黄供水的一角。2025年，全省饮用黄河水35.6亿立方米，汇集沿黄及受水区10余个地市。黄河水正通过密布的渠网流进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千家万户。
6: 从穿山过河的饮水长龙到清淤扩容的生态活水，一宋一叙，一南一东，两项工程思路不同，答的却是同一张考卷，让宝贵的水资源用在刀刃上。治水是最基础的民生，也是最长远的布局。十五五开局，一批重大水利项目正加插推进，水网每往前支一寸，老百姓心里的踏实感就多一分，发展的底气就厚一分。当八横六纵四域贯通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中原大地的高质量发展也就有了最坚实的水利根基。
7: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9月2号，省长王凯到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文旅产业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工作。在省文化和旅游厅指挥调度中心，王凯通过河南智慧文旅开放平台详细了解暑期文旅消费、重点景区运行、重大文旅项目建设等情况，强调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智慧文旅建设，以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手段推动文旅产品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随后，王凯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省文化和旅游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文化旅游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 锚定文旅强省建设方向，准确把握文旅产业发展新要求新趋势，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深程度、更广范围、更高层次融合发展，加快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王凯强调，要

0: 放在第一位，统筹市场培育与行业管理，规范经营秩序，紧盯景区运营、设施维护、大型活动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不断提升文旅行业安全管理水平。要锤炼务实作风，严守纪律规矩，加强专业能力建设，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不断开创文旅融合发展新局面。王凯要求，中秋国庆将至，要精心组织策划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强化安全管理，提升服务质量，全力保障假日文旅市场安全有序运行。
1: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9月1号，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到郑州商品交易所专题调研期货加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
0: 9月1号，省社会主义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出席并讲话，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同志张工、霍金花、梁刘科、黄红霞、司富春、程国平，无党派人士代表吕国范出席。
2: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红色资源如何点亮老区发展》系列报道，越夜越精彩，请听老区夜正红。古运换新机，昼夜皆出彩。洛阳构建全域全季文旅发展新格局。
0: 红色资源怎样点亮一座山城的夜？信阳新县给出了答案。近日，新县首府路街区夜经济集聚区入选河南省第三批省级夜经济集聚区。今天我们就去看一看红色老街的夜色如何成为革命老区发展的新亮色。大象新闻记者张潇元报道。
3: 我现在是在信阳市新县首府路街区，我身后的新集门是曾经红军解放新集镇的重要节点，也是新县的红色地标。如今依托这段红色历史，新县又将文化体验与夜间消费结合起来，开展红歌广场音乐节，让老街在夜色中延续人气。
4: 首府路街区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鄂豫皖苏区首府景区的核心组成部分，保存有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旧址、红四方面军总部旧址等13处革命旧址。白天游客走进旧址了解红色历史，到了晚上，街区则通过红歌演出、实景剧目、特色餐饮等丰富业态，延长游客停留时间，释放夜间消费潜力。信阳市新县老干部艺术团团长李立民：
5: 我们每周末晚上啊都会举行的演唱会、唱红歌，一方面呢宣传我们的红色文化，一方面也是提升我们街区的知名度，留住更多的游客。
4: 除了群众自发的演出活动，首府路街区还拥有全省独树一帜的红色实景夜间演绎。
3: 我身后呢就是红旗不倒大别山的演出现场，可以看到今天虽然是工作日的晚上，但观众席依然坐了不少观众。演出自开演以来已累计演出350余场，接待过观演游客超12万人次。
4: 红旗不倒大别山晚上7:30开演，以大别山革命历史为创作主线，通过实景山林、灯光舞美和现场演绎，还原革命年代的烽火岁月，也让红色文化变成了可观看、可体验的夜间文旅产品。现场观众霍小瑞：
6: 我们是从武汉那边过来的，看到咱们这边红色文旅比较出名，然后专门过来看一下这个红旗不倒大别山的演出，舞台舞美、灯光特效特别震撼。
3: 那咱看完这个演出，然后下一步是准备去干什么？
7: 我们就住在这个景区附近，然后晚上去看一看景区的夜景，然后去他们的小吃街尝一下当地的兔子馍呀，这些各类小吃。
4: 街区打造夜购、夜演、夜读等9大业态，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贯通。其中主打夜读的新华书店专门适配夜间客流，调整了运营安排，客流量提升了约20%。信阳市新县新华书店店长杨静：
8: 相比其他新华书店的话，我们的关门时间会晚1到2个小时，经常会有游客来我们这里夜读纳凉。像大别山红色故事这本书专门是写我们新县的一些红色文化故事，其他店是买不到的，它属于专供图书嘛，买这类的书

0: 还是比较多的。
1: 目前集聚区有各类门店490家，临街店铺开放率100%，其中夜间营业商户占比超过96%。集聚区商户田婉欣：
2: 我们将军咖啡一般营业到晚上9点，一天的客流量平均在200左右，一般演出的结束前后客人会比较多。
1: 作为全省唯一以红色文化为核心定位的省级夜经济集聚区，红色文化在这里可观可感可参与，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红色文化消费链条。信阳市鄂豫皖苏区首府旧址管委会对外宣传联络科副科长刘婉静：
3: 目前呢，集聚区客流量达550万人次，年营业额2.15亿元。接下来，我们将不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文旅体验形式，擦亮红城夜经济名片，为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4: 遇见155，奋进新征程。
5: 洛阳聚焦加快构建全域全聚文化旅游发展格局，统筹山水康养、研学寻古、文化体验等文旅资源，以创新场景丰富游玩体验，千年古都持续点燃文旅热度。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杨迪、郭明杰报道。
6: 姑娘，看好了吗？
7: 在龙门古街，情景演绎《王府昭序》正在上演，现场游客沉浸式感受古时招亲场景，同时一出好戏《花车巡游》等40余场演绎每天轮番上演， NPC 不时为游客送上一份惊喜。洛阳龙门旅游集团副总经理张辉阳：
8: 让市民游客沉浸式畅享古都洛阳山水龙门的风情，融合潮流电音演绎、趣味互动装置、烟火休闲市集等多元业态，实现日间观光向夜间沉浸式体验的延伸。
7: 演绎带动人气，人气转化为消费力，通过持续打造龙门市集 IP、 落地实景演绎、国风市集、非遗赛事等特色活动，今年上半年龙门石窟景区接待游客498万人次，同比涨幅18%，龙门古街营收4283万元，同比涨幅22%，牡丹博物馆接待游客32万人次，同比涨幅440%。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持续换新的文旅产品供给。在天街永通门阶段草坪舞台，天街音乐会免费开放，实力乐队、人气歌手轮番登台，为市民游客带来休闲松弛的夜间游玩体验。洛阳市民梁雅欣：
9: 来到天街这边散步，然后看到这个音乐会，咱们刚刚舞台上也是一直在跟着一起合唱，真的非常好，让我们就附近的居民都能够来感受这个活动。
7: 从景区到城区，从白天到夜晚，洛阳文旅正实现城乡全域发力，昼夜同步升温，新产品新场景层出不穷。隋唐洛阳城景区产品研发部职员陈怡然：
10: 应天门北广场之上，合力蹦迪将唐风古韵与全民健身巧妙融合，九州池内特别版本巡游合力冒泡，在原创的国风音乐中快乐出发，明堂北广场开启行李狂欢，游客可掷水枪、持水瓢，自由组队投身泼水大战，在清凉中尽享酣畅。
7: 古韵换新机，风光引客来，一批融合业态持续为文旅市场引流赋能，全域全季文化旅游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据同城旅行平台2026年相关数据显示，洛阳登榜国风沉浸游目的地前3名，千年古都不断释放全新的吸引力和活力，让游客跨城奔赴，常来常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冒火救司机，跳水救孩童，商丘驻马店两地见证平凡人的善良与勇气。编辑点评：于生死瞬间，见人性底色。
5: 近日在河南商丘310国道王官庙段，两辆货车发生剧烈碰撞，后车司机困在严重变形的驾驶室内，车辆更是接连三

0: 次起火。危急关头，附近两名群众挺身而出，徒手砸窗冒火施救，用血肉之躯为被困者趟出了一条生命通道。来听大象新闻记者的报道。
1: 8月26日下午2:24，在河南商丘310国道王官庙段，一辆行驶中的货车与路边停靠的货车发生剧烈碰撞，行驶的后侧货车左侧车头严重凹陷，司机被死死卡在变形的驾驶室里，无法动弹，一时间浓烟滚滚，车头下方突然燃起明火，前方车辆司机急忙拿起车上的灭火器开展灭火。在附近经营店铺的谢刘洋、张青听到剧烈碰撞声后，迅速赶往现场救援。
2: 我就出去看了一下，一看一下那个车撞一块儿，然后就开始冒烟。先灭了火，灭完火以后，我出去窗户一看，应该司机口吐鲜血，当时他侧面的玻璃已经烂了。当时他跟我说来救救我，然后我就把前面的玻璃给他砸了，钻进车里面。当时我跳进车里面，我去给他用脚蹬着他的方向盘，让他喘口气。
1: 由于车门卡死，人力根本无法撬开。看到司机伤势严重，谢刘洋一边徒手救援，一边招呼前车司机拨打120和119请求救援。车辆变形严重，刚刚扑灭的火势再次复燃。
2: 外面人跟我说着火了又，然后我从车上跳下来以后，俺的工人然后随后就到了嘛，我就喊给他去仓库拿灭火器。
1: 火势不断蔓延，第一罐灭火器很快用尽，谢刘洋立马安排店员送灭火器，自己则再次钻进狭小的驾驶室。
2: 说快得很，当时看到司机这个样子，心里非常难受，然后外面一直在着火，得是人命了，我就想把他救出来。方向盘扛在胸口，在胸口都压下去几公分。我进去之后，我后背靠到他车最后方，然后脚蹬方向盘往前蹬。
1: 几分钟后，店里的工作人员又送来了两罐灭火器，跟在谢刘洋身后的张钦拿起灭火器就参与灭火救援。
3: 是一直扑这个火，就是怕这个大楼它对这个司机造成伤害，前面这个铁壁啊人也拦不住的。
1: 众人默契配合，硬生生把三次燃起的明火扑灭，直到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利用专业设备将车头牵拉开，大家又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抬上救护车，才默默推到一旁。目前被困司机已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后续治疗中。
4: 就在商丘小伙救人的前一天，在驻马店练江河畔，一辆三轮车不慎冲入河中。危急时刻，市民韩军礼第一时间跳入水中，将三名落水儿童成功救上岸。来听记者报道。
0: 监控画面显示，一辆三轮车突然从岸堤冲入水中，车身迅速下沉。发现险情后，路过的市民韩军礼立刻冲向河边，跳入河中施救。驻马店市民韩军礼：
5: 我游到三轮车这个地方，车子已经沉下去了。一个小孩露头拽着我的胳膊，我把他举起来换了一口气。又一个小孩拽着我的腿拉上来，把这个小孩也换了一口气。发现是个女孩。
0: 韩军礼拖着两个孩子奋力游向岸边，在岸边群众的帮助下将孩子送上岸。此时韩军礼的体力几乎耗尽，就在他准备上岸休息时，又有一名儿童挣扎着浮出水面。韩军礼顾不上疲惫，再次折返将第三名儿童救回。驻马店市民杨长久：
6: 我学过急救，我叫小孩儿脚搁到我夹馍头上，那一个肚子靠了我的胳膊腕，我叫他往下排水。
0: 最终三名儿童全部脱离生命危险，但遗憾的是，众人再次搜救车内的成年人时，最终因为水深等原因未能成功。驻马店市民韩军礼：
5: 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因为我是第一个发现的，首先想到的就是救人，何况我是一名党员，换到任何人都会去这样做的。
0: 编辑点评：于生死瞬间见人性底色。当危难面就在眼前的时候，是躲闪避让还是冲上去救人？商丘和驻马店的几位普通人用行动给出了答案。他们不顾烈火灼烧的风险，不顾体力透支的疲惫，拼尽全力抢回鲜活生命。烈火与河水两场生死救援，映照出普通人最闪光的善良与勇气，也让见义勇为的美德在中原大地不断传递。
4: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9月1号，工信部公示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初步名单，全国共有21个示范园区，112家示范企业拟入选。我省郑州经济技术

0: 开发区、宇通客车、普莱科生物工程、卧龙电器、南洋防爆集团入选。
1: 9月1号，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顺利抵达泰国临查班岗。该班列从郑州国际陆港发出，经摩憨口岸出境，纵贯老挝全境，直达泰国核心枢纽。全程仅用时5天11小时，跑出了中老泰跨境物流全新速度。
0: 河南金融监管局、省委金融办、省住建厅近日联合发文，围绕完整社区建设、市政设施补短板等五大领域推出15项措施，明确银行、保险等机构分工协作，推动金融资源与城市更新项目精准对接。
1: 中小学生能否带手机入校？河南省教育厅回应，有限带入校园。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需带入的需经家长同意书面申请，进校后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
0: 河南省疾控中心发布9月健康风险提示，提醒公众本月注意关注虫媒传染病、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学校肺结核和食物中毒。
1: 今日天气，今天东南部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中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4到5号全省晴天见多云。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正式施行，新增多种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药物，将如何影响百姓看病就医？全国小学、初中已完成新教材替换，具体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起正式施行。基本药物是指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公平获得的药品。而群众看病，医生开药，临床用药优先备什么用什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重要依据。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此次目录更新调整主要聚焦于哪些药物？回应了哪些群众关切的用药需求？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1: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五种，高血压药物四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七种，消化道疾病药物八种，同时新调入四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5: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1: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五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6: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1: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应在新版目录施行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目前基层医疗机构配备进展如何？更多药品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又将如何提升百姓就医用药的便利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结合区域内患者疾病谱，初步完成了对目录内纳入药物的调整。
7: 一个是应尽尽尽，另外一个我们也要考虑民生，方便市民配药的目的，让他们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到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基本药品目录。让我们结合我们辖区的疾病谱以及慢病患者的长期用药的需求，我们在2025年628种的基础上增加到679种。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临床价值比较高的国产创新药，打破了以往基本药品多为低价普药的印象，一些大家关注的明星单品，比如说贝伐珠单抗等，也纳入了我们中心的基药目录。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陆海峰透露，针对慢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他们已经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共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7: 依托这个紧密形成私立药集团，我们搭建每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 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遇到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76.2%提升到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既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级我们社区卫生服务。

0: 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机要的目录的落地责任。我们建立了上修下层的常态化帮扶制度，通过下层带教、药学门诊共建、用药培训、病例会诊等方式来提升我们社区全科医生、药师长期用药方案的研判以及药物不良反应识别和个体化的调药的能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强调，
2: 更多的主责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希望基本药物相关生产企业主动加强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增强基本药物生产供应能力，确保药品质量，保障稳定供应，尤其是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别是偏远交通不便地区的药品供应配送。
3: 全国大中小学本周开启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其中，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已完成全部替换。新教材都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来听记者报道。
4: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5: 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4: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6: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是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4: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7: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4: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8: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 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

0: 校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配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2: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3: 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次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11月15号揭牌开市。立足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该如何补齐市场短板，畅通投融资双向循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效融资发展通道？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1: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千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5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4: 五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里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1: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五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15.11%，规模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17.58%，超80%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83.19%，70%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从行业维度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着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5%。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5: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换那一些传统制造业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1: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立辉指出，
4: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0.48，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1: 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八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越2024、2025两年全年总和。依托无市值底仓、按比例配售的制度优势，板块打新热度居高不下。叠加新股上市后的高赚钱效应，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但行情分化愈发明显。年内新股首日涨幅最高超600%，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20%至30%。田立辉分析指出，市场行情正从资金炒作转向基本面定价，业绩兑现能力、技术壁垒与赛道景气度成为资金择股的核心标准。
4: 分化也是在这里，次新股的净利润增长59%，远超板块均值。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啊领跑，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赛道啊和传统制造领域的这些公司啊持续承受着压力。新股首日的涨幅从超过6倍到不足1倍，各自不一，这也展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律：业绩啊才是估值最硬的毛、最实的底儿。
1: 回望五年发展历程，北交所完成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引资金的基础布局，实现了从探索试点到规范成型，从体量空白到生态出具的跨越式发展。如今市场已告别粗放式规模扩容，迈入提质增效、优化生态、做强服务功能的全新发展阶段。未来随着指数化产品持续落地，跨板块投资者互联互通持续深化，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北交所将持续疏通中小企业融资堵点，精准赋能科创企业成长，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资本市场活水。
3: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赵磊，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6: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南开封花生糕，口酥香脆，香甜软绵，入口即化，独具地方特色，久负盛名，是当地传统名吃。花生糕源于北宋，是古代著名的宫廷膳食，后经元明清三朝600多年改良，广泛流传民间至今。相传清康熙皇帝南巡回宫时路过开封，在品尝过花生糕后赞不绝口，便将花生糕定为宫廷贡品，要求每年向朝廷进贡花生糕。各地达官显贵也以吃到正宗开封花生糕为荣。开封花生糕以精选花生仁为主料，辅以白糖、饴糖等，需经过熬糖、剥糖、电花生面、刀切成型等工序。制作完成后的花生糕呈片状，疏松度强，食之口味酥脆，香甜利口，含口自化，令人回味无穷。花生糕经过不断创新改良，口味众多，有原味儿、五香味儿、桂花味儿、椒盐味儿、芝麻味儿、玫瑰味儿等等，广受大众喜爱。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销售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0: 运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心。